0: 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金门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5度；澎湖机场及庆美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5至26度；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6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机场小阵雨，气温26度；澳门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6度；日本东京、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1至23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28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台湾八往高雄的方向，这位朋友说呢，在大寮交流道一上来呢，就出现了大排长龙的一个状况了。台湾八要往高雄的方向呢，在大寮交流道一上来要往高雄，现在沿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那在高雄市区其他的交通路况，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殷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五甲系统，来到高雄九如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尖系统，来到南子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也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沿线，接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也同样是车多的。在台88西向，从大寮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策划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高铁路来到水管路沿线，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的方向，从博爱路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是车多。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往西的方向，从澄清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情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福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是车多的。凤山区的光复路二段以及中山西路往西接建国一路要往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地下道来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以及中正一路要往西，从国军高雄总医院的前面来到高速公路下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路口是车多的。林雅区的三多一路要往东，过了福德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多的状况。事故地

0: 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前进区的五福三路和成功一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的建国一路103号的前面，紫观区的中正二街38号的前面，靠近通港路口，前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之间会封闭进行施工作业，以及预计从5月18日，也就是预计从今天到5月22日星期五，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10号东向往国道3号燕草系统匝道会封闭进行施工，以及预计要到5月24日，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桥头区的通燕路以及中崎路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路段呢，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南下的 351.6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这个事故在拖吊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351.6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有四部车辆的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拖吊当中，后方车险速已经慢下来了，现在南下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已经出现了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来切换车道，避开内侧的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0到290.1 公里，在新营地磅过了之后，在三个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掉落。高雄市紫观区的中正二街靠近通港路口，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在103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安南区在工业三路76号的前面，还有呢在海淀路一段390号的前面，以及在本源街三段跟治安三街、鹿耳门大道跟北善尾三路这几个在安南区的事故呢，目前也都在处理，务必要留意。再次提醒，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351.6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四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拖吊当中。

0: 板凳二人组三千继续挂客天下第一笔。高速公路南下的 351.6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四部车辆追撞的事故目前在拖掉当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遗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3: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16，高雄市的冈山区建设东路要往东，要往高速公路南下的入口呢，现在受到高速公路主线道事故在塞的影响哦，目前也已经出现了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了。我们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51.6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四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持续在处理拖吊当中。那南下的冈山路段车险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在南下冈山交流道这个路段呢，现在车险速度是偏慢的哦，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前镇区的宝泰路跟瑞龙路口目前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82线在西向的21.4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有事故的通报。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90到290.1公里，在新营地磅过了之后，三个车道上都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路段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三号北上357.6公里关庙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砂石车抛锚，人员有下车，但是后方没有放警告的一个标示。利用国三在北上的357.6公里关庙交流道过了之后，要留心在路间有抛锚的砂石车停放。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这个礼拜天气相对是稳定的，下雨呢是以这个午后雷阵雨为主。今天在南部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各地都是比较偏热的一个状况，高温都有机会达到摄氏30度以上。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的，白天的气温呢是偏高偏热，而且湿度高，会有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要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4度到32度。国道12在东向的顶级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的路段呢，好说有一个阿伯呢拿着纸箱在行走，先前在台82线西向的17.9公里，在鹿草路段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10号在东向路段的掉落物，东向0公里的地方，在左营端的地方外侧有一个不锈钢的蓝。

喜欢这首歌曲，原味觉醒所演唱《夏天的风》。先前所提醒，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4.7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掉落的大铁片，交通中心通报说这个掉落物排除。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呢，有一个老伯伯拿着纸箱在行走，我不晓得从什么地方走上来。我们提醒家里朋友也注意一下他的动态，在国一南下顶金系统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段，有一个老伯

banner 拿着纸箱在行走。南下冈山路段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起事故，351.6 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四部车辆追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目前在南下的冈山路段车

内侧车道有水泥块掉落，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66.9 到 366.7 公里的地方，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掉落了水泥块。另外的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出口匝道的地方有一个三角锥掉落。

的接收东路要往东，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车险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多，南下呢受到在冈山交流道路段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已经回堵到高科交流道了。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车险速度相当的慢，一直到冈山再到男子路段沿路也是车多。

吴克群所演唱这首《全部都给你》，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岗南下351.6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拖掉完毕啊，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有6公里远哦，塞到了高科交流道，所以目前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南子路段沿路车多，南下过冈山之后的事故已经排除。冈山的接收东路往东，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车前速度依旧是缓慢不好走的。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险。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志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你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4: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6: 进一塑胶射出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佛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起初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丧失绝对不是小毛病，而是必须抢时间治疗的急症。
7: 突发性耳聋，俗称耳中风，你在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听力受损，连续3个频率损失超过30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6: 根据统计，如果错过病发一周的黄金期，这1/3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许家芳主任指出，

0: 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高速公路在南下的351.6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的车流现在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南下呢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慢哦，沿路刚看了一下哦，有些路段呢还是有左左右停停的一个状况，务必要多加留意。目前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的，务必要多小心，要注意车前的情形。台82线在西向21.4公里的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冈山的介寿东路往东要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现在沿线车多，车行速度也都是偏慢的。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290公里，在新营地磅过了之后，三个车道上掉落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已经都排除。台北83西向大寮过后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刚我们说在这个国道10号顶金系统，然后接高速公路南下路段有个阿伯拿着纸箱在那边行走，对不对？好，现在呢他的位置呢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然后呢要接中山高南下的匝道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是你的行进动线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这个匝道的地方呢，有一个阿伯拿着纸箱在这个地方走动，所以请你也务必小心。

0: 安排继续挂客彭振森求爱人跨这边。古老时候，我们刚说在东向顶尖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遭到有一个阿伯呢拿着纸箱在行走。好，那公警队已经把他带下高速公路，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 366.9 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水泥块，这个掉落物也排除。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有隧道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另外国三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一南下车多路段，是因为受到稍早南下351.7公里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导致国一南下从高科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冈山这整个路段通通都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回堵的车流还在慢慢消化中，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另外国一北上高雄九如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前，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还有国一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目前啊依旧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5月18号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三号会在5月18到5月22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山双向的出口匝道。那如果是要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一北上

0: 冈山到高科，还有国石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山双向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地方。高速公路在国一北上的369公里，就在高雄的这个三多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有猫咪不动。另外在北上360.3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360.3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3号在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掉落，那这个掉落我们也通知经过务必要小心的来避开。市区的平面道路呢，现在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依旧是车多的，包含了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往西，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这个九如交流道入口持续车多。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要往西，往高速公路的下方呢，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的下方也是车多。

0: 现在继续挂客郭田云、曾伟忠、苏好晴、吴丽、吴挂。高速路在北上 348.5 公里哦， 348.5 公里就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现在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人员下来就站在车子的后方，但是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利用高速路在北上过冈山交流道之后， 348.5 公里的地方务必要注意一下路间有爆胎的小客车停放，不要走到路间来。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今天感觉交通有一点忙碌哦。那么目前在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就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88线西行大寮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路段整体顺畅。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05.5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88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88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55，高速公路在北上的369公里，就在高雄的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猫咪不动。再往前北上360.3公里，顶级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有一部抛锚的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在北上367.9公里，就在田寮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大的石头掉落。那我们提醒，还有一部抛锚车在高速公路北上的348.5公里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人员都下车就站在路边哦。所以在北上过冈山交流道之后，也务必要留意哦，不要走到路间来。目前在高雄市区呢，有好几个事故的通报。小港区的贵阳路跟贵盛街，左营的胜利路跟左营大路，三民区的鼎华路23号的前面靠近鼎城街，还有在三民区的觉明路跟寿昌路口都有交通的事故。车多的部分，在左营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持续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三多一路要往东，在福德路过了之后到高速公路下方，沿路也是车行速度偏慢的。中正一路要往西，在国军高雄总医院前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呢往东的方向，中正路呢往东的方向，沿路也是车行的速度都是偏慢的。

0: 听金广就好。
1: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9.4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瑞龙路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360.3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348.5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91.9公里，在竹北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谢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了安坑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7.9公里，过了田寮内线车道有大石块掉落。北上快关入口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88公里，过了和美的路肩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北上9到8.5公里，过了湾子口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

0: 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尾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9:05，在高雄市前镇区的宝泰路11号的前面，靠近班超路有事故。冈山的接收东路往东，从圣森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南下的冈山交流道入口，沿路也都还是车多的。那先前所提醒，台八十二线西向的21.4公里哦，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路持续车多。南下的部分呢，在鹿竹交流道过后，到高科再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路也都还是车多拥挤的。

0: 讲完了。
1: 啊？
0: 还饿吗？
1: 哦，很饿哎。
0: 那你想吃什么？我马上弄给你吃。
2: 李佳欢想吃什么就吃。左营区的文府路116巷口靠近重和路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文府路116巷口靠近重和路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南下从路竹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务必要多加耐心哦。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如果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呢准备变换车道，等于说慢慢的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以免呢在车多的时候呢变换车道来不及。国道10号往东往西的方向，在左营到顶尖系统交。

0: 戴福如所演唱的《无限度自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网络交友一定要小心哦，跟钱有关，或者呢要叫你交出你的一些账户啦、提款卡啦、一些个人资讯的时候，你真的就要提高警觉。因为最近呢就有一个例子啊，一个实际的案例是在北部有一位民众呢，他是刚好正值适婚年龄，所以呢他就透过这个脸书平台的社群的相亲活动来媒合，就认识一个呢自称说他是美国华侨的一个男子哦。那之后呢，这个男子呢，我们就用他叫做 ABC。好，这个 ABC 这个男子呢，他就每天跟对方呢嘘寒问暖、甜言蜜语的攻势之下，那因为他们是去参加那个社群平台当中的一个相亲活动的媒合嘛，正值适婚的年龄，所以就发展成为情侣的关系了，而且两个人还约会碰面。到目前为止都还蛮正常的哦，就是感觉是很正常的在发展。但是到了上个月月底呢，对方呢就说：“哎，我们关系蛮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要给你大概90多万块钱的一笔金额，当你未来一个月的生活费。所以呢，我就要你要把你的账户给我嘛，因为我要给你一大笔钱，将近100万。所以呢，就说你要给我这个银行的账户，让我能够方便汇款。所以。”

0: 要这位民众呢给他五个银行的账户还有提款卡。那因为呢他们在发展就是在相亲嘛，以结婚为前提嘛，那对方就相信他了，就呢这位民众就给了对方五个银行的账户还有提款卡。结果呢沦为诈骗集团的这个洗钱的人头账户，一直到被警方通知他到案，他才知道受骗上当了。那整个案子呢目前呢都还在受理侦办当中。所以刑事局要特别提醒哦，最近这个假相亲真诈骗的案件呢都还是持续在发生的。那犯罪的这个太阳呢，他们会用这个就是他是海外的华人 ABC， 然后呢这个财富自由的海外成功人士这些精心包装过的这个身份哦，然后透过每天关心问候来逐渐建立这个信任之后呢，再怂恿你要投资诈骗啦，或者说我要给你一大笔钱啦，叫你要提供你的账户啦、信用卡等等哦。那在恋爱当中的人恋爱脑就冲昏头了，所以就会变成这个诈骗集团洗钱的一个工具，一定要特别小心。那这些诈骗的招式呢，诈骗流程呢大致上是这样子，就是首先他呢会有在这个脸书上面的一些相亲广告啦，然后社群软体上面一些相亲的广告，然后呢他会建立一个完美的人设，就哇真的是感觉是很成功的人，然后呢他透过每天的嘘寒问暖快速的跟你建立感情，接下来他就会说呢他要汇生活费给你，要让你花，所以呢必须要给你给他很多个这个账户来收款。接下来呢他就会以要查证金流为由要你寄出你的提款卡，最后当然就是落为这个人头账户被警方通知到案。所以务必要注意哦，在网络上要这个交朋友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这种假相亲真诈骗的这个诈骗的一个手法。第一个就是呢，如果说他说他主动要给你钱，要给你大笔的金钱，所以需要你多个账户来收款，你就要注意了。还有呢，第二个，如果他要你寄提款卡给他，要注意我们的提款卡，我们的密码绝对不可以给别人。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欧黛雅所演唱的《六色彩虹》。高速路在北上 360.3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小货车爆胎停放。高速路在北上的 360.3 公里哦，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部抛锚的小货车停放。好，要请计程车问讲帮帮忙哦，刚刚有没有搭载乘客他从凤山的中仑社区搭到小港机场下车呢？如果有的话，问讲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一位潘先生，他就在刚刚大概9:09左右呢，他从应该说他这个是上了下车时间啦，他从凤山的中仑社区搭计程车，大概在9:09左右呢到达小港机场，结果呢他有一个随身包，里面有护照放在后座，但是呢他的飞机11点的飞机哦，所以哇，紧张的不得了。请问讲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就在刚刚，你有没有搭载乘客从凤山的中仑社区，他搭到小港机场下车，然后他是要准备出国的，他的随身包包里面有护照，就放在后座。那他现在呢要等11点的飞机哦，所以现在在机场很紧张。要请问讲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你刚刚呢有在凤山的中仑社区搭载乘客到小港机场下车，帮我们看一下后座。有没有一个随身包里面有护照，如果有的话呢，请您拨电话到电台来一下，服务台电话是 359-0000-6688， 非常谢谢您。

淳轩所演唱的《真相大白》。要特别提醒目前在北上三多路段的驾驶朋友，现在有一起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么多部车看起来都是大型车。好，我们特别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呢，大概在三多降落道的路段，大约在 368.7 公里左右呢，现在有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中间，那外侧车道又被占用，所以后方呢现在都在堵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北上的368.7公里左右，就在三多降落道的路段，目前有多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

高速路在北上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呢，现在有多部车辆的事故，而且呢车上载的这个钢圈还掉落下来。那从我现在看得到的荧幕当中呢，看到的车子大概就有大概九部车左右哦。那其他没有看到的可能加起来会有十多部左右的车子连环的一个事故。那现在看到的都是大型的车辆哦。我们特别提醒在高速公路北上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的这个路段务必要小心。那这个路段呢从港区过来哦，所以很多的大型车辆会通过。目前在北上靠近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呢，有多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而且看起来很多部都是大型车，其中呢还有载钢圈的车辆的钢圈也都掉落下来了。现在车道都被占用了，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呢，目前是可以通过的。但是等一下如果要进行事故的处理，很可能就会进行道路的一个封闭了。所以驾驶朋友要估一下，如果你等一下会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小心。那么如果说现在还可以通过呢，请你小心的来通过，不要分神去观看这个事故。

9:29要准备收听9:30钟的重点新闻了。在新闻之前，我们还是要提醒，在高速公路北上呢，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的地方，有多部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那么在钢圈的这个车子呢，还有钢圈掉落，现在呢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能够通过而已。驾驶朋友如果能够改道避开，尽量的避开改道行驶。准备收听9:30钟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由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0000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

0: 最低来到4017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元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2: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1: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尤淑媛报道。
3: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健署举办第3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4: 国民健康署长沈进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5: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4: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贵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

0: 9:3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路目前在北上的 368.7 公里，就在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前呢，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根据国道五队给我们的资料呢，现在接获到的通报是三部货柜车、一部全连接车、一部大客车、一部拖板车，总共的这几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内侧、中间、外侧跟辅助内侧车道全部都被占用到了，只剩下外侧的辅助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哦。所以现在后方也都开始出现了回堵的一个状况了，特别提醒如果从这个港区过来之后呢，要进入高速公路，然后要往北方向的大型车辆呢，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交通状况。目前呢，虽然可以通过，但是如果等一下要处理，对交通就会有所影响的。那因为发生事故的都是大型车，处理起来也会比较花时间。北上的事故点在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前，总共呢三部货柜车、一部全连接车、一部大客车跟一部拖板车的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内中外跟辅助内侧车道全部都是被挡住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要斟酌考虑一下行车的动线。高速公路在南下呢，从九如交流道一直到瑞隆交流道路段呢，现在车子也很多哦，看起来是受到这个去观看对象事故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车险速度也都慢下来。啊，特别提醒南下的朋友呢，不要分神去观看对象的事故，请您小心的来通过就好了。台八八目前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现在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 360.3 公里顶进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这个故障车已经排除。
1: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2: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1: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2: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3: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5: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4: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5: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4: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3: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

0: 应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1: 高雄市苓雅区的仁智街58号的前面，靠近永康街口有事故；前镇的二圣一路106号的前面，靠近和平一路也有交通的事故。我们再次提醒，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前，因为有6部大型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内侧、中间，还有呢这个外侧以及辅助内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现在只剩下这个辅助车道的最外侧的地方能够通过而已哦。家里朋友务必要留心，在切换车道时一定要小心互相的礼让。事故点在北上的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前，那么这个多部车辆的大型车辆的多部大型车的追撞事故，总共是6部大型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中间、外侧跟辅助车道的内侧，目前呢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哦，只剩下辅助车道的外侧能够通过而已，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若能够避开尽量避开。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北上的五甲系统要往三多交流道的路段车子相当的多。台北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南下在高雄九如交流道上来之后，到瑞隆交流道路段呢，现在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

0: 孙燕姿所以演唱这首 Honey Honey。 高速公路北上，我们刚刚一直在提醒哦，靠近三多出口前，因为有多部大型车辆的一个追撞事故。好，目前的处理的状况如何呢？我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我们要请柯嘉平来提醒。嘉平，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现在有一个事故点哦，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8.7 公里，也就是在北上三多出口旁边的这个路段哦，现在有多台大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发生。那占用的是国一北上 368.7 公里的内侧、中间、外侧还有靠内的辅助车道上哦，现在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只剩靠外的辅助车道一个车道可以走。那由于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五甲这个路段，包含台88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路段，那通通啊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几乎成定点的状况啊。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告诉我们目前的交通状况哦。现在台88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这段路也几乎是定点不动的一个情形哦，因为是多部大型车辆的一个事故，等一下处理起来对于交通的影响就会更大了，那也比较花时间，所以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能够避开改道，尽量的避开。那目前的这个多部车辆的大型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内侧、中间、外侧以及辅助车道有两线，它是辅助车道的内侧也都被占用到，所以呢，只剩下外侧的这个辅助车道一线道能够通过而已。大型车要通过又特别的多，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能够避开，尽量的避开。这个事故点在北上 368.7 公里，就在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的这个地方。

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 Honey Honey。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从高雄末端一直要往三多交流道沿线，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北上在 368.7 公里，就在靠近高雄三多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因为有多部大型车辆的一个交通事故，目前内侧、中间、外侧以及辅助车道的内侧全部都被占用到了，现在只剩下辅助车道的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向后方非常的塞。连带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呢，现在塞得不得了，一动也不动。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还能够改道，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

高雄市前镇区二圣一路靠近和平一路有事故，苓雅区的仁智街靠近永康街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目前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好，有后续路况要提供跟补充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 0800-000-123， 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弦子所演唱的《看走眼》9:52。高速路在北上368.7公里，在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前呢，因为有多部大型车辆的交通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五段呢，也要特别呼吁我们的驾驶朋友，尽量在五甲交流道呢就下高速公路，避开这个事故路段哦。现在这段路是非常塞的，因为呢全部只剩下辅助车道的外侧能够通过而已哦。现在这个路段非常的塞，台八八呢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接中山高北上的，几乎是动弹不得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请驾驶朋友也不要再从这个凤山入口来进入这个高速公路了，那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那如果说已经在高速公路的这个主线道上面的驾驶朋友呢，请您尽量在五甲交流道呢都先下去哦，在五甲交流道先下高速公路，避开这个事故点，因为这个大型车处理起来比较花时间，等一下要拖掉呢很可能也会进行在另外一波的交通管制，所以我们提醒驾驶朋友都尽量的避开这个路段。事故点我们再次提醒，在北上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前，有多部大型车辆的一个交通事故，内侧、中间、外侧包含辅助车道的内侧都被占用到，现在只剩下辅助车道的外侧能够通过而已，后方呢也是塞得不得了的，特别这个路段大型车又特别的多，所以请驾驶朋友能够避开都尽量的改道行驶，可以五甲，可以从这个五甲交流道下高速公路。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在北上从高雄末端上来之后呢，一直到高速公路这一段路三多交流道沿线都是在塞，相当相当的难走。南下的顶级系统到瑞龙交流道路段夜市车多，我们要提醒南下的朋友不要分神去观看北上的事故，请您小心快速的通过。国道10号在东向的左营到顶级系统接中山高南下路段也是车多。高雄市新兴区五福二路218号在新兴高中前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高速路北上368.7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的地方，因为有多部大型车辆的交通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这路段非常的塞，那么车道内侧、中间、外侧以及辅助车道的内侧都被占用到了。这个事故处理起来会比较花时间，我们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改道行驶。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带，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3: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2: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4: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5: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4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2: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4: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5: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一开始呢，就要持续告诉您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靠近三多出口附近，大型连接车、货柜车、大客车、拖板车、多部车的追撞车祸，几乎所有的主线道都受到严重影响，整个回堵已经至少3到4公里了。所以现在北上的五甲交流道一直到车祸地点都是呈现定点走走停停，当然也连带影响到台北八线。目前台北八线从凤山到五甲要汇入到国一北上，也几乎都是完全定点不动，所以还没有接近这个车多拥挤路段，赶快的改道行驶哈，不要迟疑了，尽快的离开国道一号的五甲交流道以北的路段。那如果是在台八八线朋友呢，你如果往西车道，可以就近的从大寮出口或者是凤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先行离开，好，不然的话呢，一旦进入到拥挤的车流，可能都会耽误很长很长的时间。再一次重复，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68.7公里，三多出口附近有几乎这个都是大型车的事故哈，算一算，总共有7部大型车，包括了3部的货柜车、1部的连接车、1部大客车跟1部拖板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几乎是所有的主线道，都是动弹不得的。目前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定点不动之外呢，在台八八线沿线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尽早的从大寮出口或者凤山出口先行离开台八八线哈，不然的话呢，一旦进入到主线道之后，可能真的是就没有办法改道了，这一点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了。另外是热心朋友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1.9公里，就是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的情形，已经通知处理。还有之前在高雄市方面有几个状况，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注意，包括了高雄的新兴区开封路66号靠近复横一路口发生车祸，在新兴区的五福二路218号靠近新兴高中附近也发生事故。永康的朋友也回报，在台南永康区的永大路三段跟龙国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同时要行经国这个台一线的高屏大桥，靠近南下呢，高雄往屏东方向特别留心，在最外线车道有一个塑胶栏掉落，高屏大桥现在往屏东方向的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请您留心避开喽。

这歌曲呢是张震岳所唱的《跟着感觉走》哈。一般呢，行车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发现前面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的时候，可能就会随时提高警觉，甚至呢当下就赶快改道行驶。刚刚一开始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提醒大家，北上的 368.7 公里靠近三都出口附近多部大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整个定点不动，现在连带也影响到在渔港入口匝道或者是中山四路的入口匝道，其实一上来呢就是呈现动弹不得的，所以是建议大家不要再利用国道一号渔港或者是中山四路上来了哈，因为一整个路段都是出现走走停停，而且是完全定点不动。台八八线的朋友也尽快的从大寮或者是凤山交流道先行离开，也不要真的就是乖乖的哈，就慢慢的顺着车流汇入到国一北上主线道，因为只要一汇入进来之后呢，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再改道了哈，整个路段是回堵相当的严重，因为是总共有七部大型车事故，其实平常呢只要有一两部大型车事故处理的状况都非常的耗时，所以现在有这么多大型车的事故，势必它会至少一个小时起跳吧。我们请朋友尽早改道行驶，也把这样讯息大家告诉大家，尽快避开拥挤路段。那目前还在车阵当中无从改道朋友，就是发挥耐心慢慢的等待一下，现在只剩下一个通道可以勉强过去，整个路段都是回堵的，再加上其中还有大型车辆还有看起来像折甘蔗的情况，所以整个要扶正再拖掉走真的是非常耗费时间。好的，再重复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靠近三多出口附近大型连接车的事故，包括连接车还有货柜车客车以及拖板车的连续追撞事故，导致整个主线道回堵非常严重，现在从末端上来也就是渔港路啦或者是中山四路几乎一上来都是动弹不得。台八八线的大寮以西的路段，包括了凤山要汇入到五甲系统沿线，也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完全定点不动。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二路跟民权二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通报处理了。高平大桥南下现在往屏东方向的最外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也通知处理。补充下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道顶金系统南下国一的路段，也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大家多点耐心，慢慢通行喽。继续欣赏的歌曲是《走着走着变了样》，其实走着走着呢，前方动弹不得，真的心情也变了样。

0: 记忆体。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1: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瘦瘦英雄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
2: 有空拨个电话给我，来成为你写
3: 上午的10:1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哈，现在大家的表情大概是很严肃的，因为前面是几乎动弹不得啊。这个有时候出门呢遇到塞车，料想不到都会耽误时间，甚至会 delay 哈。有时候呢心情会受到影响，但是记得安全抵达最重要。车阵当中呢千万不要再违规驾驶、任意插队哈。现在呢整个主线道包括了在渔港中山交流道一上来就是完全定点不动。行进速度非常缓慢，10到20不等，偶尔是要定点一段时间。那除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也就是快接近368.7以南的路段都是完全走走停停之外，台88线这个支线道现在你要汇入到五甲系统也都是感觉到寸步难行。所以建议您如果是行驶在台88线，你可以从大发、大寮或者是最晚最晚在凤山交流道先行离开台88线，避开这个非常拥挤的车道。那如果是在北上国道一号要上高速公路的朋友，就不要从渔港中山四路上来，因为一上来呢你就会发现到今天的车子特别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刚刚呢在10点钟之前，因为368.7公里总共有7部大型车的追撞车祸，而且撞击力非常强。

的关系，所以整个脱掉业务会拉得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排除。因此建议大家，如果现在正准备要出门，或者是才刚刚准备要利用中山四路渔港路上去的朋友，尽快的可以改道的就赶快的改道行驶，也把这样的讯息大家告诉大家，好，尽快避开，不然的话车流真的是动弹不得，完全是定点不动的。当然在市区道路来讲呢，准备利用九如啊中正交流道上去的朋友，也可以明显感觉到车辆非常的多，车流暴增的情况之下呢，很多路口可能也都是完全定点不动，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刚刚过了顶金路段的 361.9 公里外侧车道，有一些轮胎皮的碎片散落一地，通报处理了。还有高屏大桥现在往屏东方向的南下车道，最外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同时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台八四线东向的 0.4 公里北门路段路间有汽车零件掉落，已经通知处理，虽然说没有影响到主线道，不过也希望尽快排除掉落在路间的汽车零件，也谢谢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状况。

董事长乐团所唱的走不走哈，如果说你真的是来不及利用出口匝道离开高速公路或者是台八八线的话，你就会完全动弹不得。目前呢，在高雄的凤山区南华一路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沿线。

本车都不好走。还有台八八线西上的大寮往五甲系统衔接国一的方向也都呈现走走停停，不过请朋友尽早改道，然后不要再顺着车流，然后就顺顺的就上了国道，因为只要上了国道之后几乎都动弹不

影响，现在台八八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都是车子越来越多，那越接近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几乎都是完全定点不动，所以斟酌考虑下尽快改道行驶。那也有南下朋友回报说，在南下的车流也好像增加了也好，现在呢在月荣出口沿线呈现车多，可能就是很多朋友好奇，所以呢这个减速看看到底北上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瑞荣出口沿线也都是呈现车多，从国道十号的路段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主线道也都是受到车多影响，现在出现走走停停，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前方的状况，不要因为好奇减速观望而忽略了前方的状况了。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的路段要汇入到国一南下，整个车流也是回堵相当严重，平面道路当然也受到影响，跟交流道交汇的地方包括了在靠近南华一路中正九如啊，这沿线的车辆也是倍增的，请大家多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国道一号北上的361.9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些轮胎皮碎片散落一地，还有高屏大桥线往屏东方向最外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台84线方面东向的0.4公里北门路段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一地，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跟翠华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要多加小心，星期一真的是超级忙碌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上呢，因为车祸频传加上塞车路段越来越多，所以请大家真的发挥耐心慢慢通行咯。

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都出口附近多部大型车事故处理非常耗时哈，所以呢，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不要从渔港或者是中山四路上国道，尽快的先走平面道路。还有台八八线朋友，如果正好是在行驶当中，也尽快的从大发、大寮或者是凤山交流道出口先行离开哈，不然的话车流越排越长，也完全定点不动，看着时间流逝，心情也是受到影响。稍后在10点半关心一下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Plus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显学，

0: 合所有的三十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1: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三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二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3: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今年共有2场专题讲座及8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6: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5: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五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闻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3度，集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

0: 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五月二十四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五月三十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2: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4: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2: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0: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4: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5: 上午的10点39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哈三堆出口附近大型车的追撞车祸，现在还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严重，所以呢，不要再从渔港或者是中山四路上国道哈。如果你已经上来，发现前面是动弹不得，赶快再利用五甲交流道先行离开，避开这个非常拥挤路段。那行驶在台八八线朋友给您的建议就是可以从大发、大寮或者是凤山出口先行离开，现在的平面道路也相对受到一些影响了。刚才呢有驾驶朋友说，在凤山南京路北上资器路到国泰路二段沿线车都不好走，国泰路二段北上从南京路到三多一路也是呈现车多情形。另外有改道行驶的车流是涌现在澄清路南下靠近中山西路往三多一路方向，现在也都是出现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顶金到瑞龙出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行咯。

0: 继续在运讯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嘉平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三多出口旁边的这个路段哦，稍早啊有多台大车追撞的交通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那目前是占用国一北上368.7公里的内侧、中间、外侧，还有靠内的辅助车道上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只剩最靠外一个辅助车道可以走。那由于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靠近中山市路这个路段。那包含台88五甲系统要汇入国一北的地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几乎啊成定点的状况哦，建议要利用台88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路段的驾驶朋友，提早下大寮或者是凤山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另外国一北上高雄末端的驾驶朋友，建议你提早改由五甲往凤山方向的出口来接平面。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南下从南子这个路段开始，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高雄九如、建国，还有南下高雄瑞隆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同样也是呈现车多状况。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内侧车道目前是有隧道清洗的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对向国三南下的南潭隧道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作业。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北双向南潭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多加小心。而在国三南下304.2到305.6公里过水上系统之后的路段，中间还有内侧车道现在是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在进行。那继续往南哦，来到国三南下348.1到349.3公里过新化系统之后的路段，一样也是封闭，中间还有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最后国三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现在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会在5月18号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那紧接着国道三号会在5月18号到5月22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如果是要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双向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因为有多部大型车的事故，所以后方回堵严重。不要再从渔港或者是中山四路上国道，如果你已经上来了，也尽快的从五甲交流道先行离开，因为现在车流非常的拥挤，整个是回堵严重的。那另外呢，是在台88线的朋友也尽早的从大寮或者是凤山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离开，不然的话就会在现在这个车阵当中耽误很长时间。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道出口匝道有部大型连接车，车牌当中有8跟7这几个数字，它直接呢是从中线车道然后横切 下国道非常的危险哈，因为它整个路线呢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整个横切出来，还好都化险为夷，没有发生碰撞擦撞事故。但是这样的行为非常非常危险，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子的开车哈。一旦如果你这个没有注意到别人的行车，甚至没有保持安全的距离，极容易发生碰撞追撞的事故。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受到了368.7公里大型车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严重，我们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那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有几个状况也提醒大家，包括了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班超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55号靠近正义路口，以及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上的吉曼车道靠近地下道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高平大桥在东南北双向都有掉落物，北上的路段往高雄上桥之后外侧有木头掉落，南下的朋友也回报说在刚才靠近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的最外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也提醒大家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

上午的10点52分，我是林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哈，不晓得朋友今天有没有经过这个很拥挤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稍早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大排长龙，从末端一直到车祸地点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主线道不好走之外，台八八线现在从大寮到凤山，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汇入到国一北上的车流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建议大家尽早改道行驶。目前平面道路也相对的受到一些影响，包括了凤山的南京路从资济路到国泰路二段，还有国泰路二段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的。在南京路到三多一路的国泰路二段现在也是呈现走走停停，澄清路上南下从中山西路到三多一路口也很不好走，都是要发挥耐心。同时呢，也有朋友是塞在三多一路新街中正一路西向车道，也有人是塞在高速公路下方，就是澄清路口的高速公路下方，都反映给我们说沿线车子非常非常的多。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凯旋四路跟班超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上靠近金曼车道，也就是地下道的金曼车道附近有车祸还没有排除，三明区的九如一路接近正义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顶金，顶金到瑞龙出口沿线目前车辆也非常大，尤其是呢顶金到瑞龙出口，很多的驾驶朋友因为好奇观望北上的车祸的状况，所以有减速的情形啊。现在呢，在南下的顶金系统以南路段也都是车多。台八八线方面，西向的 1.2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路间有小货车故障暂停。高屏大桥方面，往南的车道就是往屏东车道的最外线，现在是有塑胶栏掉落。北上的路段呢，如果是从高屏大桥上桥之后，要特别留心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星期一真的是非常非常忙碌，除了车祸不断之外呢，掉落物也挺多的，所以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拜托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哦、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呢，导致散落货物影响到别人的行车安全。好的，我们来轻松一下、哦、希望大家在车阵当中动弹不得的时候，偶尔也是耸耸肩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郭婷云 So 英雄妈妈桑吉雷。

0: 妈妈桑吉雷，大家辛苦，尤其是现在车阵当中又没有办法赶到行驶朋友，还是要发挥耐心。现在国道1号北上的 368.7 公里多部大型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勉强通行，后方回堵严重，不要从末端上来了。如果你真的已经上来的话，赶快的从五甲交流道先行离开，走平面道路。台八八线要汇入到国一北上朋友也是给您建议，尽早的从大寮还有凤山出口匝道赶快离开台八八线，因为整个车流主线道都是塞车定点不动。那现在呢，很多朋友会改从中正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上国一，现在附近的车流量也很大，而且呢在九如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有连续四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刚刚发生，势必也会影响到要从九如上国道的车流，这边速度也是有定点不动。北上的高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现在有四部车3+1的车辆呢追撞的情形影响之下，平面道路以及入口匝道也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台八八线的西向 1.2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小货车故障暂停，高屏大桥方面有调路物提醒您，包括了往屏东的外线车道塑胶栏掉落，往高雄市莫块掉落在外线车道都已经通报处理。由于受到国道1号北上 368.7 公里事故影响，平面道路准备改道的车流量都是倍增的，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的，不要抢快，真的开车骑车不要挂膝盖，一定要记得安全抵达。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1: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警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前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59.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的操

0: 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到84.6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4号西向是17.4公里过了丰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2.7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1.7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2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1线南下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屏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1.2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飞航连线
2: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后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轨信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0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澎湖机场以及金门机场气温27到29度，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好的，谢谢轨信，拜拜。
3: 拜拜。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4: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5: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4: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5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5: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4: 欸，不光是这样欸，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6: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8: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遗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9: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中，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愚蠢的化妆。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11: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因为呢，刚刚在九点多钟，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多出口附近大型车的事故，哈，连续大型车之中事故还没有排除。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只要是大型车的事故呢，势必会非常耗费时间。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多小时，持续处理当中。当然，后方回堵车流也没有办法疏解了，哈，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改道的我们尽早改道，那还没有上国道的朋友不要再从渔港或者是中山四路上来，一上来马上就定点不动。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上来之后然后从五甲下，那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避开比较拥挤的路段。台八八线朋友给您的建议就是从大寮出口或者是凤山交流道赶快离开台八八线，当然离开的过程当中平面道路的车辆也非常大，因为现在呢也有朋友说在三多一路要衔接中正一路西向车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泰路二段还有澄清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也都是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同时在凤山的南华一路往高速公路方向也都是有定点不动情形哦，所以平面道路相对的会受到影响。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车祸排除完毕，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改道是从九如中正入口匝道上来，也是按照规定循序渐进的，不要插队行驶，不然的话很容易发生危险。台八八线的西向 1.2公里稍早呢过了凤山交流道路肩故障车已经排除，好，没有看到了。同时有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17甲线往国道8号方向的路段，在车道上有一个防眩板掉落。

如果说前方的车流非常的大，而且出现走走停停，有时候你速度越来越慢的时候，还是要打起精神，不然的话呢，有时候有些人呢开车呢速度又很慢，一会踩油门一会踩刹车，好像有一种疲乏的感觉，眼皮呢也特别的沉重，这个时候呢捏捏自己好了，让自己的疼痛感呢让自己打起精神来。那如果说有些朋友有些冰品饮料，喝冰品饮料或许也可以提提神吧。当你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3-0800-0003。那就到云南转五就可以了。目前高雄市的前镇区凯旋四路跟班超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哈，稍早地下道靠近金曼车道有车祸，目前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希望大家行车途中都要平安顺利。继续安排歌曲，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爱情的酒拢袂退》哈。刚才我们有听到了一些不要这个喝酒、开车、骑车的插播，还是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当我们在放松之余，或者是亲朋好友聚餐之余呢，难免喝酒，但是切记喝了酒之后呢，千万不要开车、骑车喽。

黄雨玲的关心，爱情就冷北推哈。有些人呢，即便喝了酒之后睡了一整个晚上，但是酒精浓度还没有消退，有时候呢，依旧是会影响到我们专注力跟判断力的。所以切记哈，如果说你在前天晚上喝酒，而且你的酒量也是不太好，那酒醒的情形不理想，甚至呢，因为新陈代谢关系没有完全酒醒哈，不要贸然自己开车骑车，因为酒精浓度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力跟反应力，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多出口附近的事故还在处理，因为是多部大型车的事故正在进行拖吊，导致后方会堵非常严重。

刚提到了，在国道1号北上的 368.7 公里，总共有7台大型车的事故，陆续正在进行拖吊，现在拖吊走几步我们也没有办法查得知，因为真的整个路段呢都是拖吊车还有大型车占满了，剩下一个通道可以走。现在呢从末端以北的路段呈现走走停停，而在台八八线你要汇入到五甲系统也都是寸步难行，所以刚才一再的强调就是我们不要从末端上来了哈，真的拜托大家把这样讯息我们传送出去，避开这个拥挤路段。现在北上的车流还是从末端一路回堵一直到车祸地点，过了车祸点之后车速可以慢慢的比较快一点点了。而另外有很多朋友会从九如中正交流道入口匝道上来，也希望你循序渐进的不要插队，因为之前呢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就曾经有追撞车祸，可能就是大家急着要上去吧，就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虽然说很快速排除，但是

拜托一下我们在中正九如交流道准备上国道的朋友，还是要慢慢来，不要心浮气躁的，不要抢快。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248.5 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发生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会影响到当地车流。台84线方面 23.9 公里西向车道，也就是接近西庄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也要特别留心。跟小安白就是挂 Q， 也算是在台语歌坛当中金傲秋怪算是女王级的歌手，蔡秋红一首英雄为最英雄，有些人酒量很好，在喝酒的过程当中好像是英雄般，但是呢依旧是要提醒您，不管你的酒量多好，你是最英雄，在酒国的英雄，喝了酒之后真的自我要求严格，不要开车跟骑车咯。

唔通，安尼真正唔通啦！开车上路千万唔通饮酒啊！我是曾伟忠，拒绝酒驾，你我有责，人得做，天得看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快能违规驾驶，尤其是在车阵当中，请大家要循序渐进的哈，不要任意插队，不要争道行驶。目前游览游区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69公里靠近月龙出口附近的中间车道有布钩绳掉落，比较危险掉落，带有铁钩子的绳索掉落在中线车道，小心避开。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69公里月龙出口附近的中间车道有布钩绳掉落。而刚才呢，这个游览游区也跟我们说呢，他在爱困的时阵哈，打瞌睡时候呢，都通常会吃提神的口香糖。这款的口香糖，清凉体透亏啦哈，感觉上一吃呢，脑门子马上就醒过来了。因为通常来讲，它的这个刺激性很强。我以前在吃的时候，吃如果是比较加强型的，这薄荷型的，哇，真的，你一口咬下去，你就觉得好像整个都醒过来了。不过呢，有的时候呢，上瘾之后，你会发现到，似乎有些人对于比较能够提神的口香糖，好像也是于事无补吧，因为这个量会增加许多，所以偶尔为之是好的，是有效的。但是也要选择无糖的口香糖比较好，不然的话吃着吃着呢，可能蛀牙就越来越多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还是受到了 368.7 公里三洲出口事故影响，后方回堵严重。虽然说一再的强调说请大家不要从中山四路啊渔港路上来，但是看到我们 CCTV 的即时影像，还是很多车辆会从这里上来，结果一上来呢马上就定点不动。因此呢，如果你真的赶时间，不想要现在车站当中，拜托一下不要从末端上来了，我们要从中正九如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上来，避开这个大排长龙的路段，因为有好几公里长都是走走停停，有的时候是完全定点不动的。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三洲出口的事故处理到现在将近快要两个小时，是在九点多钟。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呢，大概是九点半左右，有听众朋友汇报，然后现在已经是11:23了，几乎将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还在处理，总共有七部大型车的事故，导致所有的主线道都受到影响，只剩下一个通道可以走，所以不要从末端上来，必须赶快的从九如中正入口匝道上国一北上。那另外台八八线朋友也是建议您赶快的从大寮出口或者是凤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先行离开台八八线，避开拥挤路段。平面道路也因为受到国一北上这起车祸的影响，所以平面道路今天车流量也倍增许多，也会耽误时间，也会让你的车速变得很慢，都希望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行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48.5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的中间车道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要特别留心注意。好的，谢谢，这是小丁回报的，他说呢，今天路况好多，所以我看这个路况大概眼睛都花了，让我看更多的花，就是他PO 了很多的非常漂亮的花花世界，很漂亮很鲜艳的花朵给我看，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路况虽然多，但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欣赏的是杜德伟所唱的《不走》。

杜德伟歌曲不走哈，现在也没法走了，很多车流呢都是现在车阵当中动弹不得。刚才呢有建议大家不要从国道一号的北上末端上国道哈，整个回堵严重，平面道路中山四路准备上国道的方向也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再走这条路了，因为一上来之后就是完全定点不动，加上呢现在为了加速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北上的368.7公里全线暂时封闭，原先车祸处理的当下呢是有开放一个车道通行，但是现在因为要整个加速处理的关系，所以全线所有的通道都无法通行了，必须要定点不动，所以建议大家尽早改道，可以改道的我们就改道，那已经在定点当中不能够改道的朋友要发挥耐心。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多交流道附近的事故全线暂时封闭进行处理，后方是完全定点不动。台八八线朋友也是建议您赶快从大寮或者是五甲大寮或者是凤山交流道先行离开台八八线，同时呢从 五甲交流道，也就是国一的五甲交流道北上出口匝道下来的车流很大，现在呢导致平面道路临海路南京路国泰路二段沿线都是车多，自由路往中正一路澄清路沿线包括了光复路二段三多一路中正路一段的中正路靠近东西双向准备往国道一号也都是车都不好走，整个平面道路也都是回堵非常严重，好，因此发挥耐心慢慢通行。刚刚呢在台八四线东向 0.4 公里北门路段路间的掉落零件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8.5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的车祸也已经排除完毕，感谢朋友陆续回报。好的，稍后关心东台湾新闻咯。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五月十八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姓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3: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营救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及手机等证物，全案将五名男女

0: 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作用影响，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要注意中南部地区及竹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户外活动请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32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还是要持续提醒您哈，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洲出口附近的事故车辆脱掉的影响之下，全线是暂时封闭的哈，没有通道可以走，必须要暂停片刻。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配合脱掉事故车辆，所以全线暂时封闭，后方回堵的车流越排越长，当然完全定点不动。我们建议大家不要从中山四路或者新生高架、渔港高架上来，因为是完全定点不动。我们从九如中正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上国道一号继续往北走。另外是台八八线的路段呢，也是建议您从大寮出口或者凤山出口匝道先行离开。平面道路也受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事故车辆脱掉的影响之下，现在很多改道行驶的路线也都有涌现车流，速度非常的缓慢，希望你发挥耐心。稍早在台八八线西向的 1.2 公里故障车抛锚情形排除了，以及在高屏大桥往高雄上桥之后的外侧，现在木头跳落也排除了，这是往高雄在靠近高屏大桥上桥附近外侧曾经有木块木头掉落排除了。那在往南下的屏东路段有塑胶栏掉落，也已经一并捡走了。目前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8.7公里下营系统交道附近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也感谢刚是交大单位回报的路况。在高雄小港区呢有车祸发生，都是在小港地区哈，包括了中陵路中至接口、中陵路中至接口，还有在中安路跟红毛港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目前在处理。刚刚有提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298.7公里下营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胎皮之外，另外热心朋友也回报给我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1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流道外侧也是有轮胎皮，台84线北门预警快速道路西向的23.9公里西庄路段外侧有掉落物。台南朋友告诉我们的状况呢，这是在台南的归仁区中正南路二段58号发生车祸，安南区的宜安路二段81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感谢陆续朋友汇报最新状况，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

路况中心喽，0800-0003-0000-1D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田馥甄 Hebe 所唱的《寂寞寂寞就好》。

田馥甄的一首很经典歌曲《寂寞寂寞就好》，怕寂寞的人听听这首歌曲哈，有时候接受寂寞，甚至有些人可能借由接受寂寞跟寂寞共处，有的时候可以享受寂寞哈。如果你能够享受寂寞，就很不简单了，至少呢感觉上功力有这个升级。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原先封闭全线进行脱掉工作，现在有开放最外线的辅助车道。

0: 有一个通道可以通行了，但是车辆还是非常大的，速度缓慢，因此建议大家尽早的避开，在北上的末端一直到 368.7 公里主线道尽量避开，好，只要是接近这个路段朋友尽早的改道行驶。台八八线的朋友呢，也赶快的从大寮交流道或凤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先行离开。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98.7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很大的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的391公里刚刚过屏东九如交流道的外侧也有轮胎皮散落情形，目前这些掉落物一并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之前呢，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特别的注意一下。高雄市方面，小港区的中安路跟红毛港路口发生车祸，中林路跟中智街口也发生车祸，台84线西上的 23.9 公里靠近西庄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
1: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您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2: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3: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1: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3: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欧巴雄鸡。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0: 板车板车行，
2: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1:52了，我是丁满哈，陆续录听众朋友回报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多出口附近车祸持续处理之外，现在有开放最外线的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原先呢是全线暂时封闭，现在有开放最外线车道，后方回堵还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陆续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有小货车起火燃烧情形，占用入口匝道，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台八八线当然也相对的受到影响了，现在从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都是完全定点不动。还有人说呢，在凤山交流道的西向入口匝道要准备上坡的地方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

在国道1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就是从南华路那个方向过来呢，因为有小货车不晓得是不是过热，所以在冒烟，紧急的通知消防车，目前消防车抵达处理当中，因为有些浓烟的关系，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刚才呢国道1号的北上五甲系统交道入口匝道，因为小货车它的不晓得是哪个部位呢过热的关系，有起火燃烧产生浓烟，现在消防车抵达处理当中，请大家务必留心。还有呢，在台88线的凤山交流道的西向入口匝道上坡地方也有车祸等待排除，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的 368.7 公里三多出口附近的事故车辆还进行拖吊，只有开放最外线车道在进行通行，只有开放一个车道通行，所以目前后方一路排车排队呢，排到了末端，从末端以北的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所以建议您呢不要从末端再上来，赶快的避开这个拥挤路段。我们可以呢从中正或者是高雄九如教道入口匝道上去，当然呢因为当地的车辆也非常大，所以也是发挥耐心。台88线方面呢，尽早的从大寮凤山交流道出口匝道先行离开，避开拥挤路段，这是在9点多钟呢，由于国道1号北上的 368.7 公里三多出口的事故持续

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严重，不管是主线道的国道也好，还是台八八线沿线，都是寸步难行，平面道路也受到影响，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好避开拥挤的路段咯。

听歌曲是辛晓琪所唱的《谈何容易》哈，今天出门在外的朋友遇到塞车真的是谈何容易啊，好像到达目的地是有点点寸步难行的感觉。受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368.7 公里事故影响，后方回堵的车流一路排到了末端，从渔港路上新生高架，然后从中山四路上来朋友都完全定点不动，陆续回报给我们路况中心哈，建议大家不要再上来，不要再接近这里了哈，尽快的从九如中正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上国一，目前回堵车流一路就是从 368.7 堵到了末端，目前都是定点不动的，所以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避开这个拥挤路段。台八八线朋友也同样的从大寮出口或者凤山出口匝道先行离开。刚刚呢受到了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线。

一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状况，现在车流量也非常大，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后续还要做处理，也请朋友小心通行。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0: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结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八十八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快哦，中午的12: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呢，一整个节目都是环绕在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三多出口大型车的事故的这个状况哈，现在还在陆续拖掉事故车辆，没有办法全数的拖掉走，依旧是占用几乎1/3的主线道，只有开放最外线的辅助车道可以通行，但势必后方的回堵车流也没办法消化疏解了。到了中午用餐时间，如果你真的不想要浪费时间在这个车阵当中好缓慢行进，赶快的改道或者是就近找餐厅自助餐好稍微的吃一顿饭之后再开车吧，不然的话可能就是所有的时间都耽误在等待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多出口附近的事故车辆持续拖掉当中，只有开放最外线车道通行。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末端一直到三多交流

有到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台八八线方面呢，也同样的在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刚刚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交流道附近，就是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的一起火烧车事故，火势扑灭了，正在做后续的处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98.7 公里下营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的391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道外侧也是有轮胎皮散落情况。刚刚呢，在台84线西上的 23.9 公里西庄路段外侧调路已经排除完毕。补充一下，高雄市有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前镇区的三多二路357巷25号靠近桂林街的120巷口发生的交通事故，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12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国境的歌声设幸福不设限。目前呢，谢谢采安然回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9.4 公里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暂停，还没有放故障警示标志，大家特别留心，不要开着开车呢开到路间。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9.4 公里，就是靠近南子到顶金系统之间的路间，有看到小客车故障暂停。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顶金系统沿线，速度也很慢哦，大概维持的速度最快顶多40左右，也是有呈现走走停停，所以多点耐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一直到南子，南子到顶金系统，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北上的朋友更辛苦了，因为在北上的 368.7 公里三多出口的事故还在处理，

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超过两个半小时了哈，这个事故车辆还没有完全拖掉走，因为呢，总共有三部大型的这个货柜车，加上连接车、大客车、拖板车，算一算呢，前前后后有七台大型车的事故，目前还有几台呢在现场还没有完全拖掉走，只有开放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一路堵车堵到了在末端以北的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台八八线也相对的受到影响，在大寮以西的路段包括大寮到五甲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而且刚才有朋友回报说大寮交流道的西向入口匝道有暂时的封闭不能够上去，如果不能够上去我们都请朋友配合一下，因为真的整个台八八线车流也都是车多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刚刚呢在台八八线的五甲系统汇入到国一的入口匝道曾经发生火烧车事故，现在火势扑灭掉了，可是呢正在进行拖掉，也请您务必留心。也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刚刚经过台南的麻豆地区麻善大桥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留意安全了。好的，接下来的歌曲呢这是由邓紫棋所唱的《天空没有极限》。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中午的12点16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都出口附近的大型车事故呢，还在进行脱掉工作哈。不过看起来呢，应该现场还有大概两部吧哈，算一算应该还有两部，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啊。整个车流还是回堵的，原先有7台车的事故的状况，现在呢陆续拖掉走。那就我们的 CCTV 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剩下两部大型车还在现场正在进行拖掉工作，只有开放最外线的车道可以通行，后方一直堵车堵到了末端，从末端一路到三多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所以赶时间朋友尽早改道好，不要再上来了。台八八线朋友呢也是尽早的从这个大寮交流道或者是凤山交流道先行离开，避开拥挤的路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8.7公里下营系统交道之前，中间车道有大的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391公里，过了屏东九如交道外侧也是有轮胎皮。刚刚国道一号北上346.1公里，这是刚刚过了冈山地磅内侧，据报说有掉落物哈，已经通知处理。高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在大寮区的利民街23号靠近大友一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心咯。

听歌曲《浮云歌》，这是陈永龙的歌声。12:22，我是丁婉啊。今天天气很好，当然中午的高温大概都是上看30到32度不等哈，非常炎热。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啊活动，朋友特别留心。今天处理事故的工作员辛苦了，因为从早上9点多钟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的事故严重影响到后方车流，目前还在进行拖吊工作。这一整个早上呢，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路段的事故的播报，同时呢，周边道路也相对的受到影响。目前车祸还没有完全排除，正在进行拖吊工作，封闭了几乎2/3的主线道，只剩下最外线的车道可以通行。而今天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出现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的可能性，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较大雨势发生。不过这个礼拜相对的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说有零星短暂阵雨，但是温度还是非常高哈。我们也请朋友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6.1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内侧有掉落物，北上的298.7下营系统交道中间车道有大的胎皮，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1公里过屏东九如交道外侧也有轮胎皮散落。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附近的火烧车事故呢，现在火势扑灭，正在进行拖吊工作，会稍微的影响到入口匝道。以及从今天一上现场节目持续提醒您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多出口附近的大型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正在进行拖吊工作，请大家留心注下。目前后方是回堵严重的，从国道一号的北上末端一直到五甲系统交流道到三多出口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请大家发挥耐心。在明天5月19号星期二早上的8:30到10:30，前镇区的德昌路跟新芽路口号志灯停电完全不亮，大家留心下路口安全。以及在明天下午的1:30到4:00，前镇区的佛道街跟佛宫路口号志灯也会暂停供电一段时间，我们在通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互相礼让一下，车速也稍微的放慢一点点咯。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8.7公里三都出口附近的车祸呢，看看我们的这个 CCTV 的影像啊，所有的事故大型车辆都已经拖掉走了，但是路面还要做后续整理，依旧是封闭主线道三个车道，只有最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不过随着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接近尾声了，好，希望全线开放通车之后呢，大家都能够畅行无阻，但是现在还是要稍微等一下哈，目前还是有封闭三个车道，只有开放最外线车道通行，大家多一点耐心。主线道不好走之外呢，台八线沿线也是车多拥挤的，还是要发挥耐心哈。今天大家辛苦了，因为这起车祸从9:30左右一直到现在，真的已经差不多要三个小时了。处理事故的朋友们辛苦，大家塞车的驾驶朋友也辛苦了。随着这个车祸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还是要多点耐心，小心一点了。台19甲线的南下17.2公里麻山大桥有掉落，要留心。很快的，今晚为大家服务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了。稍后听新闻，听路况，1点由艾瑞克上场陪伴您。明后两天，今晚要休假两天哈，也是要麻烦艾瑞克帮忙代班。我们星期四的上午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回档，台股早盘下跌千点，立委呼吁针孔摄影机实名制，内政部表示将在讨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千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十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50000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6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40000点附近的支撑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

0: 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烏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三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三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魁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2: 采取实名制其实还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1: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两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四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四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舰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今天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3: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1: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返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眷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被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一二审法院都依贪污重罪判处15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四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遣返

0: 归案。医生防疫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榨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尚未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2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3: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2: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0: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虽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清偿罚锾，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念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0: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4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7点10分左右，西西詹桥2区的餐厅1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3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2个半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8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殉职，4人受伤。胰脏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成，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6: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 MAP4K2 抑制 MAP4K2

0: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1: 国卫院证实 MAFL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FL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制首座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4: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培美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到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3: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四线车道的三台车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17.2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14.6到14.9公里之间，北屯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立委叶元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8: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7: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一到二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2: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1: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 H 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果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3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心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4: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堵。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确诊是第2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4.5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2年半，当陈小妹妹2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奇美医院儿科部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5: 基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鼠膝部打2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借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隔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4: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五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24.2%，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35.9%。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一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7: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因为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6: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四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秀报道。
8: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

0: 并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1: 初步调查，55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4部补送机，随后失控撞击前锋路工厂内，造成4名骑士及1名乘客受伤，谢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及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2级毒品一波明显阳性反应。
0: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2天内就查获6件，共6人，全数建请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是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6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4: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2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40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三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2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1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4点，当时有2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1株带走。顶街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6: 刚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时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2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勿因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业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8: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7: 收藏家大鼎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

0: 收藏的台糖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寻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善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1: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0: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榄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听众朋友们，午安，假爸爸喂，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

再次提醒，稍早收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大块的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还是有几个路段是车子比较多不好走的，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还有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大寮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汉民路跟淀北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就在刚刚收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 343.1 公里，这边是过了善化地磅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木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磅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木头。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也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持续的来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43.1公里，过了善化地磅的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掉落了一块木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 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还算是顺畅， 不过车多的路段包括了国道1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来到了南子之间， 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些。 另外在台88往西的方向，从大寮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 也是车多。 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32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明华一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市大寮区凤林三路38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仁和路的路口，也有事故发生。 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 你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 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今天又是星期一，有蓝色星期一，大家有没有觉得哦，放完假之后又要上班上课，有一点小小的忧郁呢？ 我想可能都还在回想假日的时候在家里放松或者是出去哪里走走的这个画面吧，大家再多撑一下，在上班上课5天就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了。那其实这几天的天气都还是蛮热的，而且周末也是有下一点小雨。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的天气都还是维持多云，但是有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降雨几率是落在30%， 气温是落在25到30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的工作或者是户外是有要从事户外活动的，都还是要记得补水，还有要防止中暑的可能性。

再次提醒哦，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43.1公里，过了善化地磅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木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了。来自蔡健雅的歌曲《生锈游乐场》。

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这边是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那它是没有放警告标志在后面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安全的避开。

另外刚刚提到这个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了南子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停放一部休旅车，那在路间呢又有停放了一辆大货车哦，那可能是这个休旅车去压到了大货车掉落的轮胎皮了，所以大家经过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南子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内线车道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则是有一部大货车。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善化地磅，外线车道掉落的木头是已经捡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一路447号前面，这边是靠近中钢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320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

非常经典的歌曲《花心》来自周华健。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4 公里，这边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排除当中，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 363.4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这边是过了南子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它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有一点危险，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同样在这个地方的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轮胎皮，另外呢在路间也是有一台爆胎的大货车故障停放。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过了南子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那它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另外呢，在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了轮胎皮，那再来呢，路间是有一台爆胎的大货车故障停放，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留心注意，小心的避开。另外现在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 13.2 公里，这边是靠近万大桥的路段，外线说是有掉落了木头，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之间的路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大寮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之间的路段，同样也是车多。另外目前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公安街说是有火警传出，目前有各个消防的分队正在前往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公安街是靠近大业北路哦，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到的话，可以提前做改道行驶。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不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也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时间下午的1:25，待会在歌曲过后1:30，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已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虎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3: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而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2: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圆满落幕。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8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5: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4: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

0: 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2: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去，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1: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0: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1: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0: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2: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1:38，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6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也由于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阵，要跟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不过呢，现在就在国道一号持续北上，在357.1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有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之间的路段都是稍微的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台一线北上428公里，这边是过了屏东新皮大桥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那现场呢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高雄市前镇区七雄街32巷的巷口是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目前车多的路段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大家行经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纵贯线的歌曲《公路》。我觉得纵贯线这首《公路》这首歌呢，是我非常喜欢，可以让我很有动力的一首歌曲。因为人生嘛，也是只能一直前进，不管你做的决定是对是错，反正前进就对了。

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57.1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不过也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是回堵了大约3公里的车阵，要跟刚刚塞在车阵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车流将会慢慢的来疏解。再次提醒，国道一号北上男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是有一些车流需要疏解。另外，在市区部分，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跟凯旋一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有几个施工的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包括了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到250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的路段，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294公里到295公里之间，吉水溪桥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有施工正在进行。目前从路网图上看，国道还是有几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来到了男子之间的路段，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2公里到12公里之间，这边是凤山一直到万大大桥之间的路段，目前是有排水孔清扫的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线车道，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心注意彼此的安全。那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维里安的歌曲《珍妮佛》。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不过还是有几个路段是稍微车多不好走，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男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稍微的大一些些的。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有几个施工的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包括了国道三号南下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04公里到306公里之间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则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是有地盘改良的作业正在进行，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

时间1:57，待会在歌曲过后2:00，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是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1: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锩；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锩，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

0: 案货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遗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1: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3: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2: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3: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2: 哎呦哎呦，不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3: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2: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4: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的有一点冒出的味道。
6: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迷先生，
6: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06，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算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也要跟大家来做提醒，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北上从378公里到376公里之间，过了中寮隧道之后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北上，在国道三号北上315公里到313公里之间，靠近白河地磅的路段外线车道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过了蓝潭隧道的路段，是在蓝潭隧道的里面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的路段一定都要小心的变换车道，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部分，稍早在高雄市左营区崇德路跟华夏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你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那今天呢，就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男女对唱歌曲，那我就话不多说，直接来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非常非常经典的对唱歌曲《爱情有什么道理》，来自张艾嘉跟李宗盛。目前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算是流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新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梓官区广泽路跟渔港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

高雄市左营区崇德路跟华夏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是有蛮多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包括了国道三号南下292公里到295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持续南下在304公里到306公里，这边是过了水上系统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再继续南下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准备要来进到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也有地盘改良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的施工是比较多一些些的，也要跟大家做提醒，如果你是有行经车多或者是施工的路段，一定都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来自方大同跟徐佳莹合唱的歌曲《自以为》。

大。

0: 来自二姐江蕙跟阿杜合唱的歌曲《苏两》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24。目前从路网图看，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高科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要提醒大家，行经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市区部分，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苓雅区河南路跟同庆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冈山区自由巷和博仁街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另外，在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今天晚上将会有一个施工要来跟大家做提醒。如果你是有在今天的晚上8点之后到明天的早上6点要来利用旗津的过港隧道的听众朋友，从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呢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再次提醒哦，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在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会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来做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您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26，待会在歌曲过后，我们要来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驾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2: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林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巡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员警倒地仍奋不顾身，合力上前拦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寿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4: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琳的报道。
5: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

0: 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1: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0: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景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5: 原来是我为你歌唱。
4: 2026高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6: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7: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4: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6: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7: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他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8: 他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6: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9: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翠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8: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6: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9: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0: 时间2:39。在新闻过后，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南台湾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嘉玲你好。
1: 阿瑞克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四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348.1到349.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呢，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南下378到378.8公里，隧道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工程。国道三号北上377.4到376.4公里，也就在过了中寮隧道之后呢，外线车道进行桥梁检测工程。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隧道清理，封闭了内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和南下高科一路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点。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从南子一路到高科沿线行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因为收到348.1到349.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交道之后，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新化系统交道一过来，一路到施工点，沿线车辆也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的。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车行的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下，目前车多排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也就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8号到22号，也就在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拜拜。

0: 另外稍早说在台二十线，也就是南横公路往东的方向，在32公里预警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油渍哦，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苓雅区河南路跟同庆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和金华路二段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1: 来吧宝贝。

刚刚说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17.6 公里这边是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个铁皮招牌哦，那还蛮大的，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了一块铁皮的招牌。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227.4 公里，这边是靠近西罗服务区的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一捆绳子，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冈山区嘉华路2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嘉华路17巷的巷口，还有高雄市大寮区的朝兴路165-1号前面，这边是靠近朝寮路88巷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算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南子一路来到了高科之间的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些。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今天的施工也比较多，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公里到12公里之间，在万大桥上面外侧的路肩说是有散落了很多垃圾。那台八八持续往东，在13.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路段之后，外侧的路肩说是有掉落了一包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稍早提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铁皮招牌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稍早从冈山到高科之间的路段车流也是有疏解了一些些。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2:57，待会在歌曲过后3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

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7.4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 345.6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17.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 175.6 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 159.9 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北上 153.2 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间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20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 8.7 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

0: 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信向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1: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0: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0: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0: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光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5: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五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6: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

0: 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2: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愈合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0: 愈合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愈合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3点10分，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持续的来做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45.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外侧的路肩说是有掉落了一个汽车的传动轴，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稍早说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公里到12公里之间万大桥上面外侧的路肩有散落了很多垃圾，持续往东在13.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侧路肩还有掉落了一包米。另外市区部分在高雄市大寮区市道188线跟宝福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同样是大寮区凤林寺路238号前面靠近果协路的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

另外，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提醒，目前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1.8公里，也就是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路面上呢是有散落了汽车的零件，像是汽车的大灯壳，还有保险杆的碎片。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一路来到了仁武，还有国十往西的方向，从仁武到左营端，车流量都是稍微的大一些些。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吴汶芳的歌曲《孤独的总和》。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45.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外侧的路肩说是有掉落了汽车的传动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1.8公里，这边是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说是车道上面有汽车的零件散落，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另外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11公里到12公里之间，万大桥上面外侧的路肩有散落了很多垃圾，持续往东在13.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路段，外侧的路肩则是有掉落了一包米。另外市区的部分，刚刚说到在高雄市旗山区仑北巷靠近树人路的路口，说是有水管破裂的状况，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今天的晚上有关于高雄的旗津过港隧道的施工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在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

将会来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来进行施工，所以呢，旗津往前镇的快车道将会改为单孔双向行驶。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3:19，不知道距离大家吃午餐大概已经过了2到3个小时了。那大家有没有常常觉得说，哎，明明距离吃饭也才没多久，怎么到了下午大概3-4点就想要来点下午茶，例如说吃甜食啊，或者是喝一点饮料，那精神呢也不太好。那其实大多数的人遇到这个状况，可能都会觉得哦，我就是嘴馋，或者是意志力不太好，就是想要吃东西。但是其实呢，这跟我们午餐的吃到的内容有什么，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午餐啊的内容物有太多的精致淀粉，或者是蛋白质跟膳食纤维有不足的状况，那我们的血糖波动就会更加的明显，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出现饥饿啊，或者是疲劳感。因为正常来说，我们在饭后大概3到4个小时，血糖本来就会慢慢的来下降。不过呢，如果你的午餐是有摄取精致淀粉是比较多一些些，或者是蛋白质跟纤维摄取不足的状况的话，那我们身体的血糖波动就会更加的明显，所以才会出现可能下午2到3点的时候就会突然觉得有一点饿，但是其实中午也吃得蛮饱的。那为了要来避免这个状况吃得健康呢，其实我们午餐的选择可以，其中的建议就有不要只有吃饭或者是面，那蛋白质像是肉类啊或者是蛋，至少都要摄取一个掌心这个大小的一个分量。那另外呢，也是要来摄取蔬菜跟纤维哦，不要说诶只吃饭或肉啊，这样子营养不均衡还是不太好的哦。也不能说诶我吃很多菜但是不摄取蛋白质哦。那另外比较重要的其中之一，就是要减少含糖饮料的搭配，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吃饭就是要配一杯饮料啊，那其实这样的话都可能会加剧，就是可能到了下午就会觉得昏昏欲睡，想要吃东西的这个感觉。所以如果你在现在这个时间也有这个昏昏欲睡或者是有点嘴馋想要吃东西的状况呢，明天的午餐我们可以做一点好一点的选择，做一点改变，看看明天的下午是不是也会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再次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南下345.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外侧路肩说是有掉落了汽车的传动轴。另外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路面上说是有汽车的零件散落，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哦。来自海豚刑警的歌曲《安平之光》。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三号南下，从新化系统一直到新化休息站之间的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另外，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5.6公里，这边是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外侧路间掉落的传动轴，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了。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面上是有汽车的零件散落，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喽。时间3:28，待会在歌曲过后3: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天天931，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至嘉阳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节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节乡中正路二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二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我依该车驾驶肇事后，我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经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2: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暴冲，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0，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育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9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只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9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5: 黄姓窃嫌手提2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嫌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嫌。”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原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7: 有了行政院

0: 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1: 收藏家戴顺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糖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寻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顺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2: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1: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渡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39，您现在持续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艾瑞克。刚刚收到，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347.9公里，这边是靠近。

冈山地磅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了。国道一号北上 347.9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有掉落了布钩绳。另外，稍早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11.8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有说是路面上有汽车的零件散落，经过一定要小心避开咯。另外，刚刚说到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29.6 公里到 29.4 公里之间，这边是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铁制品。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行经施工或者是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张信哲的歌曲 Fabulous。 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 347.9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布钩绳。另外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29.6 公里到29.4公里之间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制品，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戴爱玲的歌曲《对的人》。我们平常在使用一些社群软体啊，或者是通讯软体的时候，也一定都要确认对方是对的人。什么叫做对的人呢？因为现在诈骗集团有点很奸诈哦，就是可能会盗取别人的账号啊，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身份。那有时候在我们没有确认是不是真的是你认识的那个对方哦，那就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被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案例呢，就是

是我们的当事人他其实没有太仔细的去确认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是认识的人哦，所以就被诈骗了。我们的当事人平常在公司里面呢是负责财务管理的业务的，那平常对账啊或者是汇款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就是驾轻就熟。那某一天呢，他就突然被拉进一个通讯软体的群组里面，群组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账号呢就是显示他们公司的负责人的名字，那另外一个看起来就像是合作厂商的账号。那我们的当事人看到，诶，老板也在这个群组里面，当下就完全没有起任何的疑心。那没过多久呢，群组里面那个自称老板的人就开口说，诶，有一笔交易的货款需要我们的当事人来处理，那还交代我们的当事人今天下班之前就要把款项汇到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里面，而且呢还是稍微带一点催促的语气。那我们的当事人就想说，诶，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啊，加上对方这个自称老板的人用词还有语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当事人就开始按照指示开始操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不是马上就汇好了，那当下呢我们的当事人也有在群组里面确认一些汇款的细节，那这个自称老板的人也都回复得很自然，完全都没有破绽。于是呢我们的当事人就透过了公司的账号分批的把款项汇到对方指定的账户，一共呢是汇出了$520,000的这么大庞大的一笔金额。$520,000是什么概念呢？换成台币大概就是1500多万，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金额。那直到过了几天之后呢，真正的公司负责人就出国，就回国了。回来公司之后呢，某一天在核对公司的金流的时候，才想说那个负责人就问说，诶，这笔款项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当事人就想说，诶，这不是你叫我汇过去的货款吗？怎么你会不知道呢？这时候才惊觉不对哦，赶快把当初的那个群组拿出来看，结果其他人都已经退出了，只剩下我们当事人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老板本人。那直到这一刻呢，我们的当事人脑袋一片空白，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毫无查证的情况下就把公司的巨额的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不管是从社群网站或者是通讯软体，如果是自己不熟悉的人或甚至是自己熟悉的人，我们都要再三的确认他到底是不是本人哦。那也要提醒大家，公司的，如果你是公司的经营者呢，你应该要时常的留意公司的群组。那如果有陌生人的加入的话，大家都要稍微有一点警觉心哦。那另外呢，如果你是透过汇款外币，就是透过，因为现在很方便，可能手机就可以进行账户的汇款。如果你是透过电汇的外币方式，要特别小心，一定要确认资讯是正确的，它并不是诈骗哦，否则款项一旦汇到了国外，就会比较难以追回了。那如果你有遇到任何状况，想说，诶，我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出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我们都可以先冷静一下，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进行相关的咨询跟询问，或者是也可以到距离你最近的警察局来做相关的咨询。持续提醒，稍早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47.9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不钩绳，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咯。另外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前镇区宝泰路跟瑞隆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排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再次提醒哦，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345.6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外侧路肩掉落的传动轴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另外在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 11.8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路面上说是有汽车的零件散落。另外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29.6 公里到 29.4 公里之间，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了铁制品，经过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一定要避开了。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不过呢，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从关庙服务区一直到关庙之间的路段，车流量是稍微的大一些些。3:55，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待会4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就要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艾瑞克，祝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总是中了情的废物。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1.9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181.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北上39.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49公里汉本车站前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5: 阿瑟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说电话啦？
4: 是412-8185。
5: 412-8185？
4: 嗯？
5: 这是什么？
4: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阵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就会卡这支电话，因吼都会认真听我讲，嘛个会互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5: 哦，刚好我最近出来也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要跟谁说，这样我也来看这个电话，来跟他们问看看。
6: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记得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首先呢，有一些掉落的状况，是来先跟你做一下相关的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北上 347.9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冈山地磅，先前说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一条布钩绳掉落，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啊，在靠近冈山地磅，指标呢是 347.9 公里，现在说有一条布钩绳就掉落在内中两线车道之间，经过都还是多多小心。那另外是稍早之前说在国道10号东向的11.8公里，这里呢是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当时说有汽车零件散落的一个状况，这个掉落的情形就在刚刚也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了。先前掉落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在 11.8 公里，说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地方有汽车零件散落一地，现在呢是已经排除，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放心通过的。有驾驶朋友反映说，目前在中山高南下347公里，在南下的347公里，也就是在冈山地磅站之前，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说在南下347公里，也就是靠近冈山地磅站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呢，也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城关路跟凤仁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只乌龟不动的状况，请你经过的时候也是多加的小心了。在高雄的仁武区说，在城关路跟凤仁路的交叉路口有出现乌龟不动的情形，一样正在等待处理。另外包括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跟中华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台南中西区府前路一段跟永福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一样都还是在多加的来小心留意。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请在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请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

这来自卢凯族的歌手阿拉斯在去年发行了个人第一张的族语专辑，结果没想到今年呢就直接入围了金曲奖最佳的原住民歌手奖，还有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奖。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快乐吧，是一首非常的动感的歌曲。好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比较欢乐一点点的作品哦，希望说呢，在礼拜一的下午时段呢，还是可以为你一起来稍微的打起一些的精神。那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站的路段，现在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处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7公里，也就是靠近冈山地磅站，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还是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已经是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了，一样麻烦你发挥耐心。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的北上 347.9 公里，北上靠近冈山地磅掉落在内中两线车道之间的这条不勾绳，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排除。

那另外呢，是先前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宝泰路跟瑞隆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你经过的时候还是再多加的小心了。在前镇区的宝泰路跟瑞隆路的交叉路口，刚刚说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此外呢，是稍早之前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的旗山区仑北巷靠近树人路口

这边呢有水管破裂的状况啊，在旗山的仑背上靠近树人路的交叉路口有出现了水管破裂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经过都还是多加的小心。

另外呢是有关于在台八八上面掉落物的状况，包括在台八八往东指标说大概在11到12公里，这里是在万大桥上面，在外侧路肩说有很多垃圾散落一地，而其实往前再过了万大桥之后，来到东向大概指标呢是在13.1公里，则是在外侧路肩有一包的米掉落，在外路肩呢有一包米掉落，这些掉落的情形都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那主要都是掉落在外侧路肩哦，是不会影响到主线的车道，不过经过还是多加的小心，帮忙注意一下现场处理人员的安全。

好的，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哦，除了我们先前有提到说在南下的347公里，也就是在靠近冈山地磅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在处理之外，目前又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这个是在南下的 343.9 公里，在南下的 343.9 也就是刚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一样在内线车道现在还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经过都是多加的小心。

0: 这是来自五五分所演唱的歌曲《一繁花》。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要持续的来提醒，包括先前我们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343.9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在内线车道所发生的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持续往前来到南下的346.8，这里就在冈山地磅站的前面，则是一样在内线车道呢，还有另外一起的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呢，受到了这两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沿路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速度缓慢的一个状况。而其中包括在南下靠近冈山地磅之前，内线车道呢还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一样麻烦你还是都是多加的小心留意。而有关于先前说在台八八东向13.1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万大桥之后掉落在外侧路肩的这一包米，就在刚刚是已经检测排出，这里目前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个来自蔡明佑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 OOTD， 下午的4:26，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

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持续提醒哦，在南下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冈山地磅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冈山地磅站之前，指标呢大概是在 346.8 公里，目前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起车祸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所以导致现在在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了冈山地磅路段哦，通通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那另外现在包括像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再来呢是有一些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来做提醒，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在宝林路跟山明路的交叉路口，在小港区的这个北林路，在小港区的北林路跟山明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在小港区的金城路，就在民义国小的旁边，现在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另外包括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这里是在民生医院的前面了，在苓雅区的民生医院前面，就在凯旋二路上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像是在前镇的宝泰路跟公正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161号的前面，现在也各自都有事故发生。

那另外呢，是有关于国道在今天晚上有工程要来进行的相关资讯，也是先来跟你做提醒。这个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中山高呢会封闭冈山到高科交流道之间的路段哦。北上方向从冈山到高科，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

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配合相关工程要进行，所以呢都是暂时封闭的。如果说你在晚上的时间有预计会利用到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也是提前的先来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提前的先来避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六军团由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1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圈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圈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取信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返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尽管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胰脏癌的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研究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 3.5 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4: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3: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6: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
5: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

0: 阿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4: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3: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4: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3: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5: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7: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6: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7: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6: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5: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上午4:39，在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而刚刚在新闻之前所一再提到的这一起

事故，就是在中山高南下346.8公里靠近冈山地磅之前内线车道所发生的这一起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碰撞，就在刚刚呢已经是完全的排除，不过后方说回堵了将近7公里的车阵哦，等于说现在在南下的方向，当你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一路往前，包括来到了高科路段，持续来到了冈山地磅沿线，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一样都还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如果说你目前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在过了鹿竹之后就要来稍微做个心理准备，沿路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主要呢是因为先前在南下冈山地磅站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而虽然说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一样都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慢慢消化的，所以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还是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那尤其如果说你是赶时间的朋友，或许也是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

is more 这首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歌曲。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还是持续提醒，在南下过了鹿竹之后，一路来到了冈山地磅沿线，受到了先前事故影响，通通都还是呈现回堵的状况。那虽然说先前的这个事故点呢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一些的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如果说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了鹿竹到冈山地磅之间，还是多多小心。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大概呢也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其他的这段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鹿竹区这边，是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色路，现在包括在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以及在南下过了地下道之后，一路来到了中安路，车行速度

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的路段，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一样也都是出现排队的状况。

0: 另外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林雅区，在凯旋二路轻轨卫生局站的前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也一样是多加的小心。是有关于掉落的状况，包括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是 362.2 公里，这里是在顶金系统路段，在府外车道呢是有一块大型的帆布掉落，经过再多加的小心。说在中山高北上指标是 362.2 公里，这里是在顶金系统路段，在府外车道上面呢是有一块帆布掉落，经过请多加的小心。还有包括在台一线北上指标大概是255公里，这里说是在民雄路段，在分隔岛这边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以及是稍早之前的状况了，在高雄市的仁武区，说在城关路跟凤仁路的交叉路口，在仁武的城关路跟凤仁路口有出现一只乌龟不动的状况，有一只小乌龟不动的状况，现场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还是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八0000-0123，记得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补充，现在在高雄的左营区，说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明潭路一路来到了大中快速道路的周边路段，通通呢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在前镇区的渔港路跟翠亨北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前镇的新芽路跟新强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都是再多加的小心留意，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移至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3: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rash，
6: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7: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4: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4:53听到的歌曲《未读联系》。那有关于国道在这几天当中晚上的一些施工作业的消息，也是先来跟大家再来做一下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在今天到礼拜四为止，从今天礼拜一到这个礼拜四为止，每天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中山高南下的云林系统一路来到了大林路段，都会是受到施工影响，所以是暂时的封闭。时间呢是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那路段呢是在中山高南下的云林系统一路来到了大林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包括在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中山高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沿线一样呢，也是受到施工影响，所以是暂时的管制封闭。这个是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路段是在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之间的路段。另外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五一样是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在今天到这个礼拜五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说你本来预计是要利用国十往东在燕巢系统来接往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匝道，通通呢也都是施工封闭。所以呢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在晚上的时间点在国道要来进行施工的

路段，一样呢也是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做行车上的参考。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在翠华路的出口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大寮区这边是在万丹路296-1号前面靠近万丹路259巷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在高雄的桥头区在玉寮路南段6号前面靠近李林西路明德南上的交叉路口，现在一样也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就在大寮区公所的前面，刚刚呢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留意。等一下呢，在5点过后，我们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好，来补充一下，现在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41.2公里，在南下的341.2公里，也就是过了鹿竹往高科的路段，现在在内线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正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在鹿竹到高科之间指标大概是341.2公里，麻烦帮我们先来避开内线车道，因为在内侧车道这里现在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等待处理。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鹿竹道高科车多拥塞，是受到南下 341.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 362.2 公里过顶金系统阜外车道有帆布掉落，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 255.1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分隔岛发现往生动物，台61线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稍早在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塑胶栏，以及 29.4 公里 29.6 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都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2: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0: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3: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2: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

0: 威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1: 海口 AKB 炎流上钓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2: 朋友买了一件衣料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汉。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的5:06，下班时间，接下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17.3公里，在台八八东向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肩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呢还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现在说在台八八往东指标17.3公里，也就是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往竹田的方向，在外路肩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以及在台17线北上的269公里，这边是在一家便利超商的前面，在屏东县的嘉东乡，台17线北上269公里，也就是在一家便利超商的前面，现在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是占用到部分的外线车道，内线车道可以正常的通过。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等待后续的处理。这个是在屏东县的嘉东乡在台17线北上的269公里，就在便利商店的前面，现在有发生了自小客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现场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外侧的车道。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提醒，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341.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占用到内线车道的这一台故障车，就在刚刚呢是已经离开了现场，现场呢是可以放心通过的，现场这个故障车的状况已经排除。不过还是要再次提醒，目前在南下鹿竹往高科沿线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在南下的鹿竹往高科现在大概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其他的状况包括像是在台一线的北上255公里，在民雄路段说在分隔岛这边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还有包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72.5公里，在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72.5，这里是在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车道呢是有防眩柱掉落的状况，我们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

另外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区，现在说在大中营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通通都是车多，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西向的自由路出口，这里呢是有排队的状况。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包括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包括像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这边，是在中山北路跟隆昌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台南市的北区这边，是在公园北路跟西门路三段的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再多加的小心哦。下午的5:10，首先来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李宗盛的歌声。

是来自李宗盛所演唱相当经典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凡人歌》。好了，首先要来提醒的是，有驾驶朋友提供说，在中山高北上的 363.7 公里，在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现在呢有一台连接车故障了，那它是占用了中间车道哦，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靠近顶金系统的交流道之前的时候，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车道了，因为现在说指标呢大概

是在北上，在363.7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一台连接车故障，经过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另外也感谢来自公路局南分局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我们提到说在台88东向17.3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本来说在外侧路间呢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呢相关的同仁回报说现场呢并不是发生了事故，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哦。那这个故障车呢现在是已经自行的离开了，所以目前在台88东向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在这个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先前停放在外侧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是排除，已经自行的离开。好的，那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很快的又来跟我们做了后续的更新哦，就是我们刚所提到这个在北上363.7公里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间车道，本来说有连接车故障停放，现在说呢是已经排除了，先前在北上363.7靠近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这个连接车故障的状况，现在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通过，也感谢驾驶朋友很快的来跟我们做后续的回报。那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来做提醒，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36.8公里，在南下的336.8，也就是在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现在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是往南下方向过了仁德服务区，准备要往鹿竹交流道来前进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了，在南下的336.8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是在411.2公里，也就是在竹田地磅的附近，在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现场的一样也是正在等候处理。在国道三号北上411.2公里，也就是在竹田地磅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一地。

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大中一路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二圣一巷跟二圣二路179巷的交叉路口，这里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一星一路308号前面，靠近一星一路306巷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133-9号前面，靠近正延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是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指标336.8公里，在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靠近陆竹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持续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哦。

0: 我扣我，拜拜。
1: 喂，我在告你好。

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来自范晓萱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数字恋爱》。在国道三号北上哦，现在指标在359到357公里，也就是靠近关庙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三号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多加的小心。北上靠近关庙交流道，现在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因为内线跟中间车道这里呢是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还有，如果说你是利用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中山高南下的336.8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一路来到鹿竹，再来到高科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下班时间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做好心理准备。

以及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大概呢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下班时间利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一样是多多小心。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在新南路南子交流。

到南沙的入口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南洋路转往凤南路，一样是往南子交流到南沙的入口周边，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如果说在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南子交流到南沙入口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那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跟警广做后续的提醒。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沙巴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伍佰所演唱《一生最爱的人》。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咯。

0: 是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后车厢没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2: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1: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林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巡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岡山区发生了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了四部机车后冲进了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正厘清造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获报岡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岡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3: 初步调查55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四部补重机，随后失控撞进前锋路工厂内，造成4名骑士及1名乘客受伤，谢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及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2级毒品依托明史阳性反应。
1: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大树区愈合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九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福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只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九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4: 黄姓窃嫌手提2大袋愈合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嫌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愈合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嫌。
1: 仁武警分局呼吁，愈合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员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处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9点多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体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结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由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结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

0: 事故涉及六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0: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针对外界关注敬老卡取消公车免费的传闻，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澄清指出，七月起上路的新制并非缩减福利，而是透过点数制度调整与加码，扩大长辈交通与医疗使用的弹性。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社会局表示，新制将于115年七月一号起实施，社福点数由现行每年1200点调整为每个月600点，整体可用的额度明显提升，并新增多元使用范围，市区公车及公路客运才起跳8点，单趟最高16点扣点机制。社会局强调，此次的调整是配合点数增加后的整体资源配置，目标在提升使用弹性与社会参与。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2: 除原有服务项目外，新制也新增了可扣抵公营市立医院及全市38区卫生所门诊挂号费，并将特约计程车补助由现行50点提高至85点，而搭乘公车及轮船将依每次实际搭乘半价扣点。
0: 社会局后续将会持续搜集各界的意见，滚动检讨制度内容，优化长辈交通与福利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新加坡食品展圆满落幕，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农业局及13家业者组成台南队参展，4天的展期累计达845组贸易洽谈，现场接单金额突破3.5亿元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3、2、1，台南队赞！
4: 台南队参加2026新加坡食品展成果丰硕，4天展期吸引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其他国际市场买主热烈洽询，4天累计达845组贸易洽谈，现场接单金额突破了1100万美元，成果再创新高。副市长江林煌说：“
5: 大家一旦做好这个家己本身产品的这个品质，来行销部门政府有哪会给斗三工啊，所以这届呢，咱13间的这厂商做个出力，拢有会找到卖啊，拢总845间，也是非常的难得。啊，咱的生意有3.5亿啦，吼啊，这部分也非常难得。
4: 参展业者黄金荞麦、林家宝也说，
6: 有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协助，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让我们的业者可以让我们的产品更有说话的余地。
4: 台南今年除了新加坡食品展亮眼之外，三月东京食品展整体订单也突破了5.2亿元，首次参加英国国际食品饮料展也创造超过1.5亿元的商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你好。
8: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0到21度，白天高温约33到35度。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前往山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4到25度，高温约31到33度，中午时段较为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你和你的保利隆西，
10: 嗨，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紧接着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高雄市区呢有几起交通事故哦，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了在冈山区的冈山路404号，也就是在冈山路靠近平和路这个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前进区的702路跟市中一路交叉路口，燕巢区的义大路跟角速路交叉路口也都有交通事故。而小港地区呢，有3起交通事故传出哦，包括了在小港的中山四路31号靠近大业北路，中山四路靠近大业北路在31号前面有一起车祸。那小港区光和路100号就在小港区渔会前面也有交通事故，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交叉路口呢，现在有交通事故，而下班时间沿海路从20国小周边来到汉民路往北方向，现在呢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其余在高雄各地车多的地方哦，像台88线往基从大寮来到凤山之间，现在行进速度是缓慢的。国石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呢在过了仁武之后哦，一路来到左营端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不好走，南子区的新南路要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左营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以及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翠华路在明潭路要前往大中快速道路南下沿线也都出现了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前镇的中山路哦，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来到中安路目前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即日起到5月24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桥头区的通燕路以及中旗路会陆续来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请夜间经过这个路段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另外预计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往北方向从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交流道，预计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北上的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交流道，因为配合施工主线道会封闭起来，请您提前改道行驶。预计从5月18到5月2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之间，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10号东行在燕巢系统要往国道3号的匝道配合施工会封闭，请您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

感谢美军刚刚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高雄市区的一些交通状况。另外也要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现在在三国通道往金福路的下坡，在这个坡道上面呢有钢板掉落的状况，现在说双向都有，经过的时候请多多小心。说是在三国通道往金福路的下坡，还有在往国道一号的上坡处有钢板散落，那散落的是在双向的车道，经过再麻烦多加的小心留意。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十号西上的匝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

仅在国道10号往西，从仁武来到了顶金系统之间有铁条掉落的状况，这个掉落的情形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说你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在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补充更新，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开车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北区的文成三路与裕德三街口，以及永康区的中华路与华新街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还有仁德教道至中华东路西向，以及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均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开平，拜拜。
2: 拜拜。
1: 好了，感谢开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来补充一下哦，在中山高南下318公里，这里是靠近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先前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靠近永康，请多多小心。先前说在指标318公里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4: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5点51分，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下班时间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罗安上线。Hello， 罗安你好。
1: 哎，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段、自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市区有四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建南与大武路口，以及屏东市的复兴南路二段262号前，及屏东市区的建国与和平路口，及高屏大桥下的机车道往屏东方向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驾驶人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尤其是5号至路口更需确认左右都5来车再通过，卢氏号至路口箭头号至则依箭头指向方向行驶，若转换为圆形绿灯一样可以左转直行或右转，只是转弯车务必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切勿抢快，并随时注意对向的车辆动态。以上路况提供听众朋友们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楼安。

0: 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帮你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318公里，也就在永康出口之前，内线车道事故呢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宾朋友们该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两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国道三号北上358.8到357.5公里，接近关庙交道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北上的351.2到350公里，接近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也进行路面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318公里内线车道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路段沿线行的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南下路竹一路到高科目前是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南下南子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也是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顶级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有排队行行。至于南下的高雄就到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隆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行行。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也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行车速度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下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旧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主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旧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三号，预计从5月18号到22号，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道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上的5点56分，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客语歌曲，是来自黄雨涵所演唱的 Running。 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准备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 31.2 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 23.4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眩柱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1: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0: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1: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0: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1: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0: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2: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写的。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晚上6:06，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分台 FM 931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感谢来一次热心的驾驶朋友回报，在国道八号往东指标11.9公里，在国道八号东向的11.9，也就是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往新化系统的方向，说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这个故障车的情形，现场呢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经过都再多加的来小心留意。还有包括是先前所提到的掉落物，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指标411.2公里，也就是在竹田地磅的路段。说在外侧路街呢，有一些轮胎皮散落，一样等待处理。以及在国道十号往西，从仁武交流道过后往顶金系统的方向，说呢有铁条掉落的状况了。如果说你是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也是多加的小心，或者是如果你有看到这一支铁条所掉落的详细的位置跟车道，都可以再随时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记得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转接过来。那除了刚刚在总网的路况会诊当中呢所提到的一些在国道的车多路段之外，其他车多的地方也是来跟你做提醒，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沿线，现在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在台八八从大寮往凤山的方向，现在呢车子是比较多。还有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众一路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方向，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国十往西，在左营端自由路出口这边呈现车多状况，在下来之后周边路段，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口，通通呢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包括在高雄的苓雅区这边，是在建国一路从辅仁路一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是在二林国小的周边一路来到了汉民路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另外如果说你现在准备利用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包括像是在南洋路要转往凤南路，还有在新南路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相当的速度缓慢。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先前说在翠华路出口有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在燕巢交流道要汇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先前呢也是有传出车多排队的状况，要利用到这些出口啦国道周边路段的朋友，一样在现在下班时间都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如果说你是要利用高科联络道往东来转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主要是南下方向，一样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方向，在地下道往中安路沿线，现在车流量也都还是蛮大的哦。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6:14，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燕巢系统，要会往国道10号西向的匝道呢，本来是有故障车停放的，那现在这个车辆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那现在下班时间要来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还是来跟你做提醒，其中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车行速度呢都还是比较缓慢的，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往永康大概呢还是只剩下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南子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一些，还有包括像是在南下的这个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南下的高雄瑞龙路出口一样也都是有出现车多状况，而南下在渔港路出口也是会出现间歇性车多排队的状况。

呢，一样也都是有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来前进的驾驶朋友，在准备要下这些出口的时候，还是要多加小心。那另外包括在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国道八号往西，则是在过了新市之后，来到台南系统，再来到南133路口沿线，一样呢，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而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国十往西，目前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自由路出口沿线，通通也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411.2，在竹田地磅路段散落的轮胎皮一样，请你持续当心。国道八号在东向的11.9公里，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先前说在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还是再来多加的做好心理准备。以及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说，在靠近关庙交流道内线跟中间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以及在北上的352到350公里，这里是靠近新化休息站，一样是内线跟中间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而在国三北上指标315到313公里，北上靠近白河地磅，则是在外线车道一样也是有施工作业，经过到这几个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施工路段，一样都在多加的小心留意咯。

Just a Little 这首来自金泰佑跟陈心月所演唱的歌曲，感谢来自南区招控中心的回报。先前驾驶朋友所提到说，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有铁条掉落的状况，现在说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是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另外要提醒到的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中山高北上呢会封闭冈山到高科交流道的主线路段，这里有工程要来进行，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路段是中山高北上，从冈山交流道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之间的路段。那另外在今天到这个礼拜五，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十号往东在燕巢系统要转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一样也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所以在这一周当中，每天晚上的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如果说你是预计要利用国十往东来转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这里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哦。

是来自 Cashy 所演唱的歌曲 Beside You。 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公里，在国三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后，刚刚说在中间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行驶国三北上过了关田系统之后，指标333公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车道，这里说呢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情形。还有包括现在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众一路从顶进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车行速度都还是相当相当的缓慢。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除此之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忠孝一路114号前面，在新兴区的忠孝一路靠近德生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传来交通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建兴路378号前面，靠近建兴路308巷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收到了事故通知。以及在三民区的顶山街167号前面，这里是

靠近金山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一个事故的现场。最后要提醒，在晚上的八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高雄的过港隧道呢，一样是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快车道，有工程要来进行，麻烦驾驶朋友还是多加的来小心留意。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歌名叫做《扒着你不走》。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的6:30，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来交棒给杨纯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要。在明天的下午4点钟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百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2: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s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1: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4: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3: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2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2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1级调整为第2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5: 机关署表示，非洲2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

0: 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家六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2: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1: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4: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啊，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啊，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3: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三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三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在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两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三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班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解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6: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一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5: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两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精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六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视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

0: 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金华大楼共有6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7点周六日减少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并视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2: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零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1: 工期预估6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1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4: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3: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定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5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19.6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 144.6 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64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74线西向34.9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3: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2: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从源头解决拖掉蟑螂，新北市府正式公告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从收费透明、程序标准化到明定刑责与罚锾，建立三大防线，保障车主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国道及快速道路已经有明确拖掉收费标准，一般市区道路则没有，让不少民众遇到拖掉蟑螂狮子大开口收费时，也只能乖乖配合付款。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制定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包含拖掉前中后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业者必须主动说明预估费用，如果透过对话或是电话报价，则需全程录音或是截图保存对话记录，并至少保存6个月，以利后续查验。拖车前也必须征得车主或是驾驶人同意，并依车主指定地点托运，不得擅自或是强行拖往特定修理厂，避免消费纠纷。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5: 新北市政府消法官也受理拖掉相关消费咨询与申诉案件，协助民众后续协商处理。违规业者经限期改善而不改正者，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0万元罚锾，并可按次连续处罚。
4: 交通局也提醒，车辆故障需要救援时，一旦发现报价还有实际收费不符，或是被追加不合理的费用，有权拒绝。若因为价格争议而遭业者扣留车辆，应该紧速报警，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起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6: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接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由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接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6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7: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2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6: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尽管

0: 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1: 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2: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5: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4: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升格6都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市府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6月底截止招商收建，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6月底截止收建。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7: 对于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从6月底会截止收件。有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6: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115年台南好礼征选及品牌识别 logo 征件同步开跑， 希望

0: 让台南好礼成为代表台南城市魅力的重要品牌。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三二一，请到。
2: 市长黄伟哲跟与会的贵宾一起宣告115年台南好礼跟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起跑。黄伟哲说：“
3: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除了选出好礼之外，按理讲选出好礼应该是大家都很多好朋友就自动去买，但是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有奖金哦。那从6月15截止征件，一直到7月15，七月中的时候就会公布结果，所以即日起欢迎大家。”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网站。
2: 台南好礼近年来持续推广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礼跟文创商品，不仅提升店家品牌能见度，也逐步建立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商品信任感。今年特别同步推出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元，总奖金16万元。更多活动详情还有报名资讯，可上台南好礼活动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号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4: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4: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肩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肩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肩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里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移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3: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2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

0: 十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的7:06，加入到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也是全新的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好，现在目前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来看一下关心一下国道上面的状况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则是要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叔晚安，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3号北上的 351.2 到350公里，也就在接近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情形。至于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瑞隆出口，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一点。至于在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3号，预计要在5月18号到22号，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所以请封闭期间预计要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贴在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再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感谢一下嘉玲的提供。不过嘉玲，我再问清楚一点点，你刚刚说到这个国道10号还是国道3号这边有施工的话，都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10点到6点吗？
1: 到10号东向燕巢系统
0: 哦，所以到时候等于说就无法来会往到国三南北双向了嘛，对不对？
1: 所以就是可能要改道。
0: 呵，没问题，没问题，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1: 拜拜。
0: 所以透过嘉玲的分享，在今天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钟呢，会利用到国一或国十要准备会往国三的朋友，待会不管是呢在每个整点也好或半点也好，杨淳都还是会再次呢来跟你分享哦。这两个施工会在晚上的十点钟开始进行。而另外一个施工呢，则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从晚上8点到明早6点，这边会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也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同样也是在平日1到5的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高雄过港隧道这地方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至于在市区当中，刚稍早有一个是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目前呢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就是杨淳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也是可以，不管是脸书还是 IG 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而正在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车头灯一定要打开，行车过程当中请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啦。

0: 这一首歌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他们是来自西城男孩，晚上7:14，我是杨纯，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看看今天5月18号是什么样的日子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也想问一下，最近你有没有去到哪个博物馆去走走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哦，也许你可以透过使用网络的方式，诶，也可以来逛逛博物馆哦。是的，今天5月18号叫做国际博物馆日，然后也想让大家呢，其实五言哦，得在去博物馆走走诶，去行行诶。我觉得能够去到博物馆去欣赏，不管是什么样主题展览也好，像就是近期以来的话呢，当然就是那个有一个展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不过这个展我其实在之前呢，在这个大英博物馆在十几年前吧对，那时候跟朋友有去到大英博物馆，去英国的时候呢就朝圣了，就是相关木乃伊系列的哦。所以呢我觉得能够在这个逛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新的获得，然后也许可以让你真的好好的静下来。毕竟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社会来说，或者世代来讲，大家节奏都非常快，而且快的速度就跟滑手机一样，这个东西不喜欢就立刻滑掉。所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静下来，就算是读一本书也好，还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来欣赏这些历史作品。而刚刚记得特别跟大家分享说，有特别规划了超贴心的叫做线上展览。

览，你可以呢透过在滑手机的时候也可以来逛逛。对，这也是文化部这边呢有特别规划了一个线上展览的部分，也许你可以透过这样打开荧幕，一秒钟就可以穿梭在各大的展厅当中，用最放松的姿态来感受这些文化气息了。说到博物馆，今天为你来特别安排是来自苏打绿的作品，这一首歌也是叫做博物馆、先带你用听的，如果你有兴趣来去逛逛博物馆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博物馆线上展览，去好好浏览一下了。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这首歌叫做《博物馆》，跟你应景应景一下哦。今天是5月18号，也是国际博物馆日。说到博物馆，其实很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嘛，就是它不只是收容了这些古物，然后更温柔的容纳了人类的所有的记忆。而这些记忆不管是有些是痛苦，有关于荣耀也好，或关于希望也好，就是透过博物馆，其实也让不同的背景，还是说甚至是生活当中感到孤单、装作坚强的人，都能够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或者是位置。尤其像现在生活，你不觉得节奏真的非常快，快到我们都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虽然说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只是个比喻而已。所以今天国际博物馆日的话，不管你是透过线上展览看一幅画，还是说呢翻开一本旧书，都希望说这些跨越时空的力量能够成为你心灵很温暖的一个后盾了。刚有听众讲说，他刚好这个月底呢就要去台南奇美去看这个埃及之王法老哦。没错，当年我就是去到大英博物馆，现在直接搬来到台南奇美了。应该是我会等到6月份的时候应该才会去看吧。

有看过龙猫，或者是呢小时候如果你也是称呼叫做豆豆龙的话呢这首歌应该很熟悉吧，对不对？来自龙猫当中的作品散步，晚上7:26了。再次提醒一下，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目前是封闭中内线车道两线车道哦，所以呢待会要经过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之前，帮我们做好准备，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施工的路段。南部地区目前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稍早有一个交通事故在高雄前进区的

自强三路258巷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还有更多路况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接下来播放这首歌的话，也要好好的跟他说声恭喜，因为呢他靠着双鱼宫这张专辑让他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他是 Erica。晚上开车骑车不要忘记你的车头灯，杨纯跟景广在空中关心你，来陪伴你。

真的替他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呢他后来靠着自己这张双鱼宫这张专辑都是自己制作跟创作的，然后获得到了这一次呢入围了金钟奖金曲奖的肯定啦。在七点半我们待会呢继续跟你分享娱乐消息。

0: 景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副处长林碧芬提醒，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以免遭罚。记者刘卫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
3: 那这里所谓提到的未依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

0: 处理，以免因小失大。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未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3: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好，用煤的部分。
2: 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Dara 表示，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7%，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精选三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围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不疼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

0: 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1: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2: 哈克啊，也唔走哦！
3: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5: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6: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8: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turn it up.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时间来到晚上7:40，我是乐咖 DJ 杨纯。除了你锁定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93.1 之外，也欢迎加入到呢，就是景广台南分台 94.7。正在同步进行联播的节目呢，就是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啦，刚有接收到听众朋友说这边有多部的机车事故哦，在高雄南子区的海专路跟瑞平路口这地方有发生了多部机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如果你刚好是在高雄南子区的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这个路口了，在海专路跟瑞平路的交叉路口哦。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来看的话，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小心通过，因为也封闭了中内线。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有封闭了中内线，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至于施工预告的话呢，在本周一到五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施工封闭的地方呢是全线车道哦，包含了在国道1号北上从冈山往高科，还有呢这边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就是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了。这边刚刚所提到，不管是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是从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从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还有一个呢，同样也是在平日哦，在平日的1到4，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

0: 早上六点的话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路段，这边地方的话呢，一到四的每晚九点钟到明早六点也会进行全线车道的施工封闭。以上所提到的地方呢，都帮我们进行改道行驶，小心的来利用了。还有这个地方是在过港隧道，待会晚上八点钟到明早六点会来封闭的是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不要忘记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同仁。杨淳看到路况之后会来叮咛一下给所有驾驶朋友，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在上周末，其实台东的这个算是东浪嘉年华真的还蛮热闹的哦，也可以看到双金歌王就是沈文成沈哥一开场就带来了神曲哦，各位在一起的 A 波哦，还顺利的获得到台东县长的首肯。他笑说诶，以后台东的垃圾车的音乐要换成这一首歌哦。不过好笑的是，演出过后后半段，他几乎是把麦克风交给了台下所有的粉丝们，被窥视，根本是在跟伍佰所学的齁，好像跟伍佰学坏了，就是把麦克风交给大家唱。可是沈文成之后又立刻搞笑解释说，因为他在来到台东家东浪嘉年华这个演出的前一天才刚表演完，而且呢还连唱了快要30首歌曲，所以很怕说自己有些高音上不去，才恳请呢各位弟弟妹妹们呢来帮帮忙哦，来帮忙倒唱一下。不过唱到最后一首歌呢，在部落超红也融合了摇滚跟部落元素的这首歌叫做冷冷的心上人的时候，沈文成呢硬是在尾句尾巴的阶段呢飙出了一个超高音，成功之后他也非常兴奋的大喊说，好啦，我终于做到了，没有把麦克风交给大家来唱哦。他也跟县长致意说，就是当时在这个台上就想着说呢，真的要跟他拼了，把最真实的一个模样跟他的好歌声来带给所有呢来参加这个东浪嘉年华的粉丝们。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一首非常红而且融合了摇滚跟部落元素的冷冷的心上人，势必要来安排一下哦。

来自沈文成的这一首《冷冷的心上人》，晚上7:47，有跟着一起嗨一起唱哈，对不对？好啦，提提神也好，辛苦上班了一整天，正在下班路上的你，还是呢准备呢要上班的你哦，都跟你说声辛苦了。尽管跟杨纯呢就在空中陪伴你，一路到晚上的10点才会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好啦，紧接着要看到的这一组呢是来自 Ozone， 他们从今年1月开始，其实可以看到成员们陆陆续续的去当兵了。而就在昨天的话呢，6位成员终于都已经当完兵退伍了，正式宣告他们可以合体。而且暌违4个月，他们再次完整的合体重返到了舞台，让所有团员们跟粉丝们非常的激动。虽然说在服役期间大家还是有邀约啦，还是说呢有一些合体等等的，但是而且这样计划还有包含了像是新戏跟新歌的计划已经一路安排到了下半年。但最让他们兴奋的是，他们就大家都退伍完要合体的时候，也就是在5月23号，诶，应该是这礼拜吧，对不对？对，没错，这礼拜的 HITO 流行音乐奖，还有6月13号的 KKBOX 的风云榜，都可以看到 Ozone 他们以6人的形式要来带来全新的演出。这个回归呢真的是呢非常厉害，势不可挡啊。所以喜欢 Ozone 的朋友可以好好关注一下他们最新消息，来为你送上这是他们的歌曲，叫做浪漫主义。晚上7:49，我是杨纯。

来自欧颂所演唱的《浪漫主义》，晚上7:52。刚刚听众朋友呢，感谢你来提供一个帆布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再次提醒，掉落物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个帆布掉落。感谢刚刚打电话进警广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提供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紧接着要来聊到这一位的话呢，他是来自日本的歌姬中岛美嘉。中岛美嘉，我怎么走音了？中岛美嘉没有错。昨天晚上呢，顺利结束了连续两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演唱会。有别于第一天，因为硬体设备出了一点问题，曾经呢一度这个中断演出。而第二天，他在演唱《火鸟》这首歌的时候，简直是像是浴火重生哦，缴出非常完美的一个震撼表现。不过他依旧非常谦虚啦，台下就是下台的时候对歌迷讲说，刚刚大家应该都有听得有点心惊胆战吧，但是今天逮就不好，没问题的，谢谢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在演出过程当中，中岛美嘉也换了10套的服装，连唱了21首歌曲。最感人的是安口曲的这一首《雪花》，才唱两句而已，哇！台下粉丝就突然呢端出了惊喜的应援，用排字的方式就写着：“因为有中岛美嘉成为我们的光。”让他呢边唱的时候真的太感动到哭，哭到呢也唱不下去了。他也哽咽表示说，出道25年来，虽然一眨眼就这样过去了，但其实每一天都很漫长，也有很多的烦恼，非常感谢大家的力量。

0: 来自中岛美嘉所演唱的《雪花》，晚上7:59，再次提醒一个帆布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哦。晚上8:0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路况会诊。
1: 吃饱了吗？别嗨嗨，俺不要8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哈出来了哦。而你是今天的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诶。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反步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点。

0: 20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74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转播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5: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瓦喜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是你锁定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104.7，都欢迎你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南部地区车流目前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为道撒冈持续维持下去咯。在施工方面，杨纯要再三叮咛跟提醒一下下，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国道3号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封闭了中内线，还有高雄过港隧道也从晚上8点开始到明早6点都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然后再晚一点点时间呢，在本周平日1到5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在国道上面呢有两处，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冈山往高科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这个地方一样从晚上10点会全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再来另外一个路段，同时间的话呢，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等于说呢，如果你是从国十这边的地方，从燕巢，应该说是从仁武要往燕巢方向这地方来前进，到时候10点之后，就无法从燕巢系统的东向这边汇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了。还有一个更早哦，待会晚上的9点开始之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未来封闭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路段，这边全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至于在稍早刚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城路哦，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的来通过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警广，尤其像是刚刚的帆布掉落还没接到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是的，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8点到8点半的话，都要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歌哦。原因是因为上个礼拜五，我前进到了台北大巨蛋去朝圣了孙燕姿的日落演唱会，所以待会一首歌一首歌来跟你分享她的作品之外，也分享一下我去看的心得了。

第一首可以说是燕姿当中让我感受到很开心、很喜欢、很阳光的一首歌，跟你分享，来自燕姿的《完美的一天》。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跟我刚刚小小偷偷的合音的部分哦。你知道这一次在演唱会当中他有唱这首歌的时候完全是唱合音的，我好喜欢这首歌带给大家一种很阳光。而且待会再来聊聊说呢，我跟燕姿是应该说不是怎么认识啦，而是说我第一次接触到燕姿是什么时期，还包含了完美的一天这首歌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回忆了。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分享我自己的事。在上个礼拜五呢，前进到了台北大巨蛋，这是我第一次去到台北大巨蛋看演唱会，然后去看了孙燕姿，又是我自己从国中开始很喜欢的偶像到现在。我第一次认识接触到孙燕姿这三个字或包含她的人呢，其实是在一个社会案件。怎么说，如果你还记得或者是你本身是燕姿的粉丝的话，应该可以知道说在2000年她刚出道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上了社会新闻的版面。原因是因为呢，在这个签唱会当中，然后有个粉丝也好或者是某个人，然后要上台的时候就拿着一把枪对空抿枪，所以因此就上了社会新闻。然后我是想说，天哪，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在签唱会上面，太恐怖了。不过也因此关注到他，然后就听了他的歌之后从此就爱上他了。所以在国中阶段我还甚至会做剪报，就是只要有报纸上面出现他的话，我就一定会呢把它剪下来，然后贴在一个我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小小本子里面。甚至我那时候还有做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像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非常喜欢孙燕姿，所以在我生日的时候，你知道以前他有代言过一台叫做什么 Vino 有没有50，他把那个呢放在机车行那个孙燕姿的那个看板，很大很大一个，然后来当作是生日礼物送给我。至于我刚刚提到在完美的一天这一首歌对我什么回忆，我当时候已经在友台工作当工读生，那是我大学的时候边工读然后边读书，所以那时候在电台工作的时候负责把一些 CD 灌到电脑里面去，那时候就看到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燕姿，所以看到了这个完美的一天这张单曲封面我已经觉得很兴奋了。而我也不晓得说完美的一天究竟是什么样的歌，一播下去不得了，就是带给我很好很好的感受，心情也很好，之外我就立刻打电话呢给我的一个可能已经失联甚至是有点吵，当时有点吵架的一个朋友，也不管谁对谁错，反正我就先认错，就说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当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想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就是因为听了这首歌带给我一些力量，然后去跟我这个好朋友来进行和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其实还蛮大的啦。而至于在燕姿演唱会，我其实以往在看演唱会的习惯，我也不太喜欢可能跟着一起嗨唱，还是说就是会有一些大动作都没有。我其实看演唱会是非常认真在专注在他所打造的视觉也好，或者是他编曲重新编曲了，还是有什么样新的元素加入，我会听得还蛮细的。但是燕姿这一场的话，我原本以为我很冷静，但是呢我哭了好几次。也可能也是因为从国中开始很喜欢他，所以到后来呢听到一首首这些很经典的歌，哇，陪伴着我青春岁月，没想到我就真的默默的在那边哭，我不想让我身旁的朋友知道。但是我发现我坐在我隔壁的人呢有发现我一直在就是一直在洗鼻涕，有没有，然后就是有稍微往我这边看了一下下，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说我正在流泪当中。然后我觉得其实燕姿演唱会就像是一个大型的 KTV 吧，每个人呢真的是几乎歌曲出来的时候一定会跟着一起哼唱啊。尤其来到这一次有些点歌的环节，我觉得也点歌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歌，包含像孙燕姿的飘着，还有一首其实我觉得蛮遗憾是燕姿没有唱，因为当时他有问到一个粉丝，然后那粉丝就说其实他在某一年的演唱会当中，然后就看完，他跟一个女生去看，然后看完之后的不知道是隔天还是后天，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后来也成为他的老婆，甚至这位粉丝是从美国来到台湾来看他演唱会的，然后他一个人抛下了老婆，他自己讲说他老婆还在美国，只有他跑回来台湾看他的演唱会这样子，也觉得蛮可爱的啦。但他特别点播了这一首也是我很喜欢，也算是不是非应该算是非主打的歌曲，也是收录在《完美的一天》专辑里面的这一首叫做《流浪地图》。可惜他点了这首歌，燕姿没有就是去完成他的心愿，因为呢，他只能按照着上面的表单啊，点歌的表单来点而已。如果你也没有听过孙燕姿的《流浪地图》，今天一定要跟你好好介绍一下，这首歌很好听。

听到是来自孙燕姿这首歌叫做《流浪地图》，真的很可惜没有在现场当中听到，也完成了这个粉丝的心愿。不然的话我觉得的确他们在台湾看着燕姿的演唱会也好，然后后来他们都到了美国去生活或工作，结果呢就像《流浪地图》一样，把这一份爱呢也带着到世界各地去。不过我觉得燕姿演唱会让我真的很感动，除了这些歌曲带回了我以前好像找回了年轻时候很多很多的阶段，然后听到燕姿的歌有她的陪伴，甚至我其实到现在这一次看演唱会是我看燕姿的大概可能第三第四个演唱会而已吧。不过我才渐渐发现到说，从她的演唱会的歌单里面仔细去看了一下她的歌词，才知道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她，原因是因为在她的歌曲里面有很多很多充满阳光、充满希望、充满正能量的一些词句吧，所以才能够让我觉得好像跟我自己的乐咖 DJ 就是乐咖这两个字乐观精神也是息息相关的。然后燕姿又特别提到说，台下的我们都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没错，就像是喜欢燕姿的心一路以来也超过20年了，哇好恐怖哦。然后他也在台上感性的说，台北是他第一个拥抱他的城市，毕竟26年前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台北这边发生。然后这些年来看着大家可能头发也白了，胖的胖，肿的肿，有些东西不会变，就像是一个47岁的妇人他在形容他自己现在还是依然站在台上唱歌。真的看到有很多人呢很感动，尤其是这一份回忆感吧，让大家忍不住红了眼眶。因为我们变成了大人，经历了生活当中一些酸甜苦辣，但是只要这个声音一开口，我们好像能够一秒钟就回到那个非常单纯听着 CD 对着未来充满憧憬的少年时期。而且我觉得这个日落演唱会取的这个名字很像是之后不会开演唱会的感觉，有没有？所以他有说在日落之后，时间带走了青春，但是却带不走我们跟孙燕姿共同写下的青春传记了。

0: 在孙燕姿的歌曲呢，两首快歌包含了绿光还有神奇，都是来自这一位所演唱，应该说是这一位演唱者。刚听到这个版本叫做神奇的绿光，来自梁鸿斌，他的名字也叫做天天。可以在很多的词曲创作栏当中可以看到天天这两个字，诶，就是他了齁，也写下了孙燕姿的不管是绿光也好或神奇这两首快歌。待会晚上8:30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刚有看到说呢，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有抛锚车，就在这个过港隧道要往前镇的方向这里哦。先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有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这边的服务台同仁了。来听新闻，待会见。
1: 警广新闻，
2: 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落幕，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应将审查委员所提意见纳入未来四年改革及修法行动清单，并提出具体时程、预算、人力与法律制度改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台湾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使两公约规定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并比照国际审查机制，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2026年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日前落幕，在各界关注的死刑议题上，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法务主任杨彦杰表示，台湾已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但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仍未对死刑制度做出违宪与否的判断。他们呼吁政府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并将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 死刑就是残酷、不人道且侮辱人格的刑罚，而且政府也应该改变过去报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那不再使用死刑，也不能试图引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草案，而是将刑罚政策改为以受刑人改过自新、社会复归为主要的目的。
3: 台湾身障自立生活秘书长林君杰指出，台湾身心障碍者议题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涉及贫穷、居住、教育、司法、劳动等多面向的人权问题。他们呼吁政府扩充个人

0: 人助理协助服务，并推动反歧视法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已依行政院裁示

0: 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发动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谷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3: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2: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2: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谢谢你开车载我过来，这个路口左转之后，在右手边放我下来就好了。
4: 好哦。
3: 哎，等等等等，有人有人。
4: 哪里有人啊？
3: 斑马线上这2个人啊，你没看到吗？
4: 哎呀，吓死宝宝了，还好你大叫。

0: 我刚才根本没看到人，这两个人完全被车子的 A 柱挡到了，好在你坐副驾驶座，不然我就真的闯大祸了。
1: 开车时，挡风玻璃两侧的 A 柱容易挡到驾驶的视野，造成驾驶视野盲区。尤其在转弯时，因为角度的关系，驾驶很可能看不到 A 柱后方的情形。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巧有行人进入这个盲区，就会发生撞上才知道有人的恐怖意外。提醒您，驾车转弯时，请放慢车速，并探头确认前方的道路状况，以测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正在联播的时段呢，这个节目叫做乐咖事务所。来提醒一下，刚刚提中的李明服务队这边有看到说有个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这边有一起事故哦，就在 SKM 这边路段这里哦，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这边目前呢还在处理交通事故，甚至是有派遣呢这个救护车抵达到现场的。而在施工方面的话要特别注意，包含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目前是封闭了中内线。然后在这边是看到哦，排除消息，原本有一个故障车是出现在高雄过港隧道这地方，就是要往前镇的方向这边的快车道哦，有一起就是事故跟这个抛锚车，目前已经接获到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因为从晚上8点钟过后到明早6点，这地方的过港隧道都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这边要帮我们小心的通过。至于从9点钟开始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全线车道的地方，从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清晨的6点钟，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路段，一直到大林交流道路段，都是呈现是全线车道封闭的。那还有2个地方路段的话都是在国道上面，待会从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的路段，还有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都是会进行相关施工，会有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了。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打诈 ！Oh my god！ 单元要跟你分享这个案例是发生在云林哦。这诈骗集团的脑筋已经动到了最近其实呢被推到了风口上的一个台湾电力公司哦，不管是它的 logo 也好，但是呢诈骗集团就利用了大家平时会省电嘛，对不对，然后也想要拿这个奖励金这样的心态来设下一个圈套。像这名民众收到了一封简讯，上头写着说呢，您的节电奖励尚未领取，并且带了一个网络连结，然后当下他一时也没有想太多啦，顺手点进去。点开之后，那个网页的外观做的真的跟台电的网站一模一样啊，根本分不出来呢，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然后网页随后呢显示，为了领取奖金，你要输入你的信用卡的资料来进行验证。而这被害人以为说只是普通的一个官方的程序，所以毫无防备的就把他的卡号啊、安全码跟手机呢收到这验证码通通输入进去，

想到奖金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手机就立刻跳出呢，却是信用卡的刷卡通知。那个显示扣款的金额高达了新台币12,857元。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完全傻住，想说诶，我不是要领奖吗？啊，怎么变成是刷卡了？所以他才惊觉到说自己根本点进去到是一个钓鱼网站，就是那种被利用到，然后你还输入到所谓的验证码，哦，你真的是完完全全就被盗刷10,000多块啦。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标准的假冒公共事业的一个算是钓鱼的简讯诈骗。所以不管你看到的是台电也好，台水也好，还是任何的一些呢电信公司，甚至是邮局，哦，真正的官方机构是绝对不会传简讯主动跟你要你的信用卡的卡号甚至有效日期，然后更不会呢叫你就是输入这个外币的交易相关的一些验证码，哦，因为毕竟你是要领奖，怎么会需要透过信用卡来验证你的身份呢？对不对？所以诈骗集团最擅长就是复制官方的网页，然后用不领就过期，还是说欠费即将要停收等等的一些紧急心理状态来催促你。所以大家以后收到这类型的中奖还是好康的简讯好了，请绝对不要直接点击里面的不明连结，好不好？通常网页呢会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英文字母的一个组合。最保险的方法当然是你自己下载他们官方的 APP App， 还是说你直接打电话去到台电那个公司，然后来进行相关客服的查证。所以请记得要保护好你的信用卡的验证码，不要让一时的顺手好像变成了诈骗集团盗刷的一个让他们得到一些好处。你如果有发现任何异状的话，麻烦也请立刻联络一下银行来进行停卡的动作，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晚上8:47，今天打诈 Oh my God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打诈案例也好，希望大家呢在平常不管是你手机还是 email 等等的这一些收到了中奖通知，先保持个呢将近也有蛮多成分的一种怀疑心态吧，因为我觉得不能够直接想说哦天哪我中奖了好看。

开心，你大不如先检视一下这简讯里面或者是讯息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可疑的地方，比方说可能没有出现一些简体字也好啊，还是说呢可能那些网址看起来就是怪怪的，然后你也不要随便乱点网址进去，也许你可以先透过呢那些中文的字也好还是简体字你去搜寻一下，其实呢只要复制那些字去搜寻的话，应该就可以搜寻到一些诈骗相关的一些内容，要提醒你说呢，哎，不要上当点进去了哈。尤其你是要领奖，你怎么可能会输入到你的卡号进去，甚至验证码，透过手机来个验证码？哇，那你完完全全呢，真的就是等于说把钥匙交给了别人，闯进你家的概念呢。好啦，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晚上提供给你一个相关案例，那如果说你有听到的话，也可以跟你的家中的朋友亲人呢都可以来好好的跟他们分享这个讯息了哦。当然最快的方式也可以来搜寻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来看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呢反诈骗的相关内容，甚至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哦。假如说你有遇到类似的话，都可以搜寻一下，很方便也很快就可以找到说跟你可能遇到同样状况情形的人，他们最后是有被拯救，还是说呢可能落了到一个圈套里面无法自拔了。再来要分享到生日寿星，今天的话要特别介绍的这一位，他也是在这个 BigBang 成员其中一位。那说到他的话，我觉得他的那种很深情甚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嗓音，尤其有一首歌真的非常打动我的心哦。我今天呢又要再次播放了这一首歌了。那他不仅是具备了神级的舞蹈实力，也充满了灵魂感的 R&B 唱腔，在舞台之外，其实他跟他的妻子也是爱情长跑多年，始终给人家是一种很深情很深情的一种形象吧，也让他被誉为是演艺圈当中的模范好男人。他是谁呢？他是 BigBang 当中的太阳。

听到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来自 Big Bang 当中的太阳所演唱的歌曲。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5月18号生日的话呢，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再来这首歌很经典，他们也是呢上周末连续呢三天的时间，也包含礼拜五有在这个台北开唱的动力火车。来为你送上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也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爱我们景广。

0: 今天是来自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除了景广你还能爱谁呢？好啦，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啦齁。当然就是我觉得广播是一个很好的陪伴，那不管是你在开车也好，或者是呢正在有听众是洗澡嘛，之前还有说过在包水饺的，还是说你有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边收听景广的习惯呢？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搜寻脸书呢，就是 IG 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垂柳袜了哦。当然还有开计程车的司机们哈哦，一些新竹，然后用着这个线上收听的林高粱哈。哦要进入到九点钟，要提醒一下，本周一到周四这四天的时间，每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都会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这边全线车道待会会施工封闭。以及在晚一点的时间，一个小时，也就是晚上的十点，本周一到五的话，都是同时间点，就是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会来全线车道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的全线车道，还有封闭这边地方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到时候也会是施工封闭的哦。目前封闭中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这里，以及在高雄过港隧道，从明天早上六点钟，应该说是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也是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单孔双向通行。
1: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3: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告五人，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4: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三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

跑步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回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十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4: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

0: 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行请教哦。
3: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分，蛙喜杨纯进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锁定到的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哦。刚有接获到在高雄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南部地区呢，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到撒冈。那当然如果你辛苦工作了一整天，觉得呢爱捆度孤的话，麻烦哦，只要有感受到疲累一点点，一咪咪一啾啾的感觉麻烦多加利用一下我们国道上的服务区，嗯，汤呢就是疲劳驾驶了，可以到服务区好好休息一下下了。那刚刚有听众朋友来提供说，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国道十号了，他刚刚说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28公里，他从那个靠近到里港交流道这地方路肩的话，有看到一台摩托车误闯，希望他能够呢赶快骑下交流道了哈。那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的吗？包含在这个施工方面，刚好提到说在本周一到周四的晚上，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至于从10点开始到明早6点，这个礼拜平日一到五的话，都在这个时间点会进行施工封闭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车道。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封闭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还有在施工是在国三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有封闭了中内线。其他路况还有需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再麻烦你看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除了健康先来关心一下记得欧多拜，刚刚误闯上了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原本呢在过了里港之后，那刚刚已经有接收到了南区交控中心这边所提供说这台机车呢误闯的情形，公警已经在林口入口这地方已经拦查下来了。好啦，来到今天健康单元要跟你分享什么呢？我不晓得你自己本身假如说遇到身体啊，或者是像肩膀僵硬还是哪里酸痛，是不是就会贴那个贴布，对不对？其实大家可能有时候真的只是一时的身体酸痛，可能就习惯呢会手撕一片的这个酸痛贴布就往身上给它贴上去齁。反正就觉得诶，不是吃药那一种嘛，所以呢贴上去应该贴久一点也没关系吧。有看到了一个呢叫做药害救济基金会他们一个最新的宣导，其实他分享的这个蛮让大家是大吃一惊的哦。他说贴布如果用错方法的话，竟然会让你的皮肤遭到了2到3度的一个算是重度烧烫伤哦。诶，这不是可以吓你的，因为这是来自呢美国 FDA, 就曾经统计过说好几起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可能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啊，就是24小时之内皮肤就出现了严重的灼伤跟起了非常大的水泡哦。而这主要原因是因为许多贴布当中都含有高浓度的叫做薄荷醇，还有像是甲基水杨酸或者是辣椒素，所以这些成分本来就是会让局部的血管扩张。如果你贴着这个贴布，同时你又去抱着这个暖暖包，还是说躺在这个电毯里面，甚至是呢，你贴完之后立刻跑去洗热水澡，还是泡温泉，在这种外在。

热源的疯狂加温之下，欸，你的贴布就会瞬间变成是隐形的电锅干干哦，就是直接会把你的皮肤闷到烫伤哦。另外像近几年超夯的什么磁力贴布的话更要注意了，因为它含有这个金属成分，所以如果你去医院做一些什么磁振造影的一些检查相关的好了，一定要先撕掉，否则仪器的这个电磁效应会让金属的微粒瞬间飙高，然后变成是非常高温的状态，哎，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你要守护酸痛，不是说你好像贴的越多越好，反而是要避开热源跟伤口才是最基本的一个安全自保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你要贴这个贴布是可以的，像刚提到说呢，你不要贴完之后然后跑去洗热水澡，还是去泡温泉，甚至有靠近暖暖包，还是说躺在这个电毯当中，那个都是呢会造成相关的灼伤会有的一些状况发生哦。至于这个贴布到底怎么用才是最安全的，待会在一首歌歌之后就来跟你分享。希望贴了这个贴布不要太过燃烧，先来给你这一首来自郑秀文的《魅力燃烧》。

听到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魅力燃烧。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小港区南新路这边，是在大林浦发电厂前这边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好，那刚提到这个贴布哦，其实在贴了之后呢，也不要说跑到比较会发热的地方。其实贴布到底该怎么样用才是最安全的？药师有给了三个黄金原则，就是第一个是呢，每片贴布最多你只能贴六个小时，时间到了你就要撕掉，让皮肤呢也要呼吸喘口气吧，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绝对不要大范围或者是呢多片同时来贴，避免这个药物经过皮肤吸收之后有过量伤害了你的肝跟肾哦。那第三点的话则是洗完热水澡之后也不要马上贴哦，你至少也要等到半个小时之后皮肤稍微降温了你再贴那个贴布上去。毕竟这个贴布也是药品的一种，那在台湾的话，无论是中药的贴布还是西药的贴布，选购之前最好都先咨询一下这个药局的专业药师也好。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预防啦，如果说你黏贴处呢，就是你贴布的黏贴处已经出现了感到有点红肿还是说刺痛甚至起水泡哦，就立刻呢小心的撕下来，并且呢寻求医生的协助。爱自己就从呢看清那个贴布的正确一些标示，然后正确的去使用它的话呢，才是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选择。

听到是来自 Jenny 卓文萱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得分》，晚上9:28，挖洗阳春。好，来提醒一下，目前呢，现在目前这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了中外线车道，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车都速缓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麻豆交流道过后，这边封闭了中外线两线车道哦。好，另外这边的话呢，也来看一下，感谢听众朋友，应该是红玉哦，他提供说在高雄的中正地下道要往凤山的方向，靠近上坡的地方，右侧车道这边有小发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感谢听众朋友红玉的提供，他说在高雄的中正地下道这边要往凤山方向前进，靠近到上坡处的地方，右侧车道这地方有一台小发财车抛锚了，所以麻烦要这个中正地下道这边呢，等于说是从市区要往凤山方向前进的话，要进入到隧道之前，请帮我们呢走这个，应该算是它如果三线道的话，帮我们走内线跟中线。最右侧车道的话呢，是有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了。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有更多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宜诚的报道。
2: 立委叶元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3: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景广记者李宜诚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

0: 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经常发还，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1: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

0: 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服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彦如说：“
3: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人员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我们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到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不遗落任何一个人。”
2: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美，你刚才过马路怎么还滑手机呀？吓我一跳耶。
1: 被你看到了啦。不过啊，我有看红绿灯哦。
2: 哎，小美，过马路还是要专心一点比较好啦。就算有看红绿灯，低头滑手机也会错过周边的状况啊。
0: 对呀，我有看过新闻，有人就是边走边滑，结果差点被右转的车撞到。
1: 好啦好啦，我下次会注意的。那你们有听过停看听吗？
2: 哦，当然有啊，就是停下脚步，看看左右，听听有没有车，对吧？
0: 没错。还有一个口诀，我觉得也不错，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1: 哎，这样记起来很顺耶。我看啊，我们来当行人安全小队吧。
2: 好啊，大家一起提醒朋友们，行人安全你我有责，过马路要小心，才能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联播的节目呢，就是由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了。来提醒一下，在进行施工，那后方呢是在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都是车多速缓，在国一南下的麻豆交流道这边路段过后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那再来的话呢，是待会晚上10点开始要来进行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会全线车道封闭，就在待会晚上10点。而同样时间的话呢，到明早6点的施工封闭是在国十的东向燕巢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匝道了。所以待会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会利用到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或者是从国十的东向，从仁武嘛到往燕巢，再到燕巢系统这地方的国十哦，国十东向的燕巢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了。至于现在目前也在施工封闭全线车道的地方，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路段，都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而至于刚刚稍早听众朋友呢，洪玉讲说在高雄的中正地下道往高雄往凤山方向前进的话，靠近到上坡处这地方的右侧车道有一个小发财车呢故障抛锚了，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分享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心开了，路就开了》。这是一个关于心态跟适应的故事。其实呢，每次来到这晚上时间点，都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静下来。那我们可以去发现说，其实平常在生活当中带给你一些压力，或者是环境的不如意，但或许呢，真正卡住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比方说从一个故事来说，有一个管教非常严格的父亲哦，平常公务非常繁忙，那每天某一天的早上呢，他刚好有空，所以就在餐桌前面等待三个儿子下来要吃早餐哦。首先呢，看到老大登场了，他是笑着下楼，那父亲都非常关心他，说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啊。那老大呢开心的说，哦，他梦到一个仙境哦，那个仙境呢那种美好的感觉就像家里一样哦。这句话让父亲呢可是听了笑得合不拢嘴呢那接下来老二下来了，那同时呢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觉得天堂呢跟家里是一样温馨，父亲呢就觉得更加的觉得很满足哦。而最后一位老三好了，平日呢很叛逆又爱赖床的老三被母亲呢硬挖了起来

心不甘愿情不愿的就是下楼赶快呢就是要吃早餐嘛。父亲呢就看到他之后就冷冷问他说是不是又睡不好啦。而这家中老三呢则是就是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好像去到了地狱一样哦。那父亲就冷冷的笑说，哎，地狱长什么样子啊？老三则是眨眨眼的回答，哦，糟透了，就像我们家一样。同样的一个家，同样的父母跟管教，老大跟老二呢觉得很像是天堂啊，很像仙境，但是老三却觉得像地狱。如果是以这个就是算是这个佛家来说的话啦，叫做一水四溅。其实同样是一碗水，鱼呢觉得是房子，那天神觉得是水晶，那好像是呢可能有其他人看到的话却觉得那是一盆烈火。这全是因为每个人的心里所想的不同，所以当老三的心卡死了，然后开始抗拒父亲的管教，家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就成为了非常痛苦的折磨。不过呢，其实也有提到了另一个蛮有意思的角度啦，就是这三个孩子个性本来就不同啊，老大跟老二的适应严格，应该说适应力很好，他可以适应呢父亲那个严格的管教，所以觉得算是天堂啊。那老三就适应不良了，自己觉得很像是活在地狱当中，这就有点像在当兵哦。有人喜欢军中那种很规律的生活，那也有人觉得是被束缚住了，这个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啦。只是说每一颗种子适合的土壤也不同嘛，用这样的比喻方式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环境不是我们能说能改就能改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角度不同或者是观点有冲突的时候，一抗拒就会有冲突发生，那一冲突呢就会带来一些痛苦，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心灵治疗师吧。就我们的心是一条路，心开了，那路也会跟着开了。相对的，你心如果卡死了，人生的路就真的走不下去了。既然无法改变环境，那就试着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别让自己一直卡在愤怒或者是抗拒当中。

听众是来自 Lara 梁心怡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心打开。好的，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路段哦，因为受到了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封闭影响，所以要通过的话呢是车多速缓的，再帮我们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在倒数十分钟之后，待会也会全线车道封闭，还有封闭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在十点之后会来封闭的是从冈山到高科的全线车道，这边是国一北上的路段哦。而同样十点钟到明早六点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要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以上所提到这两个地方的话，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了这一篇，那希望说呢，在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把你的心打开，把心呢给放宽，去适应一下眼前这个环境。所以当你的心真的打开了，你会发现说原本让你觉得很像地狱困境的地方，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啦。

今天是来自珍妮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没有 Money》，的确是蛮苦恼的哈、哦。希望大家呢都很有 Money， 好不好？晚上9:53，我是杨纯。好，待会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就要进入到施工的时间了。就是这礼拜的1到5，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的全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封闭汇往国3南北双向的匝道哦。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 Lonely Dancer。

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汤姆格林南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Dancer， 晚上9:57了。这边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几个道路施工，虽然说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的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冈。那除了呢，刚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高雄的冈山区介寿西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然后在更早一点时间是在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里。如果其他路况呢，你有看到任何情形要补充给我们警广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然后至于在待会呢，已经我有嘴公告不暖哈，毕竟我觉得到时候封起来的话呢，一定会影响到很多驾驶朋友的动线，甚至会塞在车阵当中，所以一定要不断提醒你，时间慢慢步步的逼近。晚上的10:00到明早6:00会封闭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的全线车道，所以你必须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那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是会施工封。

铜币的，那你可以怎么样进行改道呢？如果是国石这个石工的话，你就持续的往前开下林口之后再回转上来，看你是要往国三北上还是国三的南下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杨淳一样在这个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继续为你服务。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想要来找我的话呢，也可以在 IG 脸书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哇啦。那就先跟你预约相约一下，明天晚上见了哈， See you tomorrow。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又是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是放两张椅子来警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机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4。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啊，看到有个地方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哦。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啦，云林系统到大林就要到全部封闭，哦，大概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叫《远距离》。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1234。

0: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做《远距离》。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那另外这边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先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10名到第8名。第10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9名孙燕姿，克卜勒。第8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的专辑本周第十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孙盛希《出没地带》，第六名

化成月亮变临界点。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来欣赏孙盛希这首歌，出没地带当中叫做深夜电影。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武 Sabrina 的《花皮》。来听 Sabrina 胡寻武歌，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

这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做《没空想你》。好啦，本周的冠军依旧是这一位天王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咯。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移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到了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

0: 这样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尽管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

0: 仍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1: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0: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五成，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3: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4: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3: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6: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5: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新报道。
7: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6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1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 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

0: 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2: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2: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国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了。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一号北上 218.3 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会诊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奶家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奶家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他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还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哈，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的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1: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1: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6: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想过。好像是 Sunny Sunny 的歌叫 So Sorry。 接下来不小心 Icebo 冰球乐团，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一个轮胎掉在这。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公主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路委员会关心您。

时的好奇心将让双眼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巫女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这是Sean尚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 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台六十一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有轮胎掉落在这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的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曾沛慈的歌，叫做《逝去》。11:4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北上 216.01 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等一下12点钟，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12点喽，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1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要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喽。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逐渐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诺大的心。

0: 这是郭修玉，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1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5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3北上的匝道，半半施工哦。
1: 一半灰暗，一半蔚蓝，云飞得好快。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丹学一丹，九哥金鱼，12:30。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炳宇苏敏恩，叫做 Call Me

12:44。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喽。

五月天，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博一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永福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微，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医生。

0: 值尿布一事。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都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播提供。
2: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9号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发现一个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如何啊，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啊，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啊，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星期一过去了。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啊，昨天呢，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地理新兵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四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两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啊，毕竟呢这个三线车道直接有两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咯，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BLUE 这首歌曲《紧靠》。

CN Blue 的歌曲紧靠，不要紧靠前方车辆，非常的危险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哦，这里有四部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只剩啊这个透过现场 CCTV 看起来呢，因为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哈啊，排除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啊，麻烦朋友们哎，经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朋友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希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或这个啊当然还是要配合规定嘛哈，对不对？但是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

上还是挺重要的，对不对？邋里邋遢的这个相似词啊，然后呢，又讲得比较好听一点，事实上就是舒服、轻松，穿得轻松最重要了啦，哈。啊，尤其呢，最近天气慢慢的转变呐、这个如何因应天气的变化，穿得又轻松啊，然后呢，不会有太大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呢，哈。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啊，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啊，也许在家里哈、吹电风扇应该也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哦，台南啊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咯哈。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好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警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更多警广的即时资讯。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但稍早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啊，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啊，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稍微注意，哎，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不要心浮气躁还才好啊。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都飙破一些36、37度啊。啊，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35.8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35.8度。

38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咯。啊，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啊，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清热养心安神啊。

稳定情绪啊，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啊。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但我想以下啊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啊，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哈、啊。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啊，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啊，红色的哈啊，红枣呢啊，可以这个养神安养血安神啊，并且呢调和脾胃啊。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啊，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红豆啊，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啊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哈。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可以利水消肿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有湿气比较重的朋友。除此之外哈，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苹果呢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适度呢在夏天呢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哈，因为这个夏天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这个容易疲倦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哈，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那么当然呢、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有这个苹果，有樱桃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适量的你可以找一些食谱来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20，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这个藉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咯。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啊，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啊，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年长了一点哈啊，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

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啦，这个在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2点整了。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师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

0: 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6: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7: Foxy，
6: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 苏明渊 啊，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主题歌这张台语专辑。哎，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呵呵，这位哈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哈，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但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啊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在听。刚刚听到的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到清晨6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哎，苏里马森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啊，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啊，以及北上的158到153，哎，啊，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153，绵延10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2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呢，啊，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如果您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啊，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啊，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啊，你已经转弯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啊！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啊，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啊，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啦哈。啊，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啊，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啊，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4月中的时候就宣布哈，啊，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予每公升5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哈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哈，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哈。啊，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三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啊，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啊，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

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七天呢、差不多一个礼拜了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 2.7 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三成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因为还有大概六七成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又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如果你也方便的话这个使用网路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当然你说我实在是网路这个都看不了哈，网路都看不了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油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咯。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呢，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这个过去啊，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3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考。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真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

湾每年呢，因为违规吊销驾照且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人哦，事实上机车加汽车啊、这个各有5000人次，加起来事实上就上万人次啊！哎呀，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年可能有近万人次必须要强制回训，那也叫贼啊！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啊，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啊，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哎，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哈、啊，你必须要先补课啊，先上完这个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也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哎，这个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啊、这个汽车驾驶人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啊，而且呢，这个钱呐、啊，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内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啊？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啊，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啊，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啊。

0: 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1: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0: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1: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0: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1: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0: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3: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得很。
2: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4: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2: 得奖的是行人。
4: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2: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点34分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好，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真的有办法藉由味道辨识一个人的存在感吗？我不太确定，对不对？但是这首辛晓琪的《味道》呢，它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一件汗衫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接下来来临的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蓝亭赏味期限。

一连几首歌曲都跟期限有关呢。稍早有范晓萱过期，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三点整了，等一下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三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宝贝，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哎，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他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说他在边境做到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不然无法度通好回来。说好要我帮他装800两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道是诈骗啦。那尊公真正做到大将军，敢还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0: 水某诶，我回来了。
1: 诶、欸啊、我钱都还没中到呢。
0: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骗去，所以我速速骑阿妹挂回来了。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7: 我们都以他为荣。
8: 不是来是来，唱呀咪呀，咪噜哇噜。
9: 大家好，我是陈美乐塞策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个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呵呵，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采狗》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6.8到9.4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不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利的歌。

方山亮好你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 9.8 到 9.4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所以东西双向啊在灯辉大道之前留意车道调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啊，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25.1 到 222.8 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西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啊。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啊啊！不过呢啊，这个原本在台74线哦，潭子系统接国四大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啊，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啊，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啊，鸟儿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啊，这个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其实挖龙灾。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在台湾，百花齐放。
3: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信色宠若惊。
4: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5: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6: 我是豆灰豆花。
7: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6: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8: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啊，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啊，说在这个东部呢，包含这个离岛的兰屿绿岛哈，像台东呢监测到1.7公尺浪高，只要提醒东部朋友哈啊，这个避免前往海边。那么其他内陆在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气温大致上都是22度到25度。还算舒服了哈，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哈、啊，今天白天呢啊，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啊，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啊，尤其呢啊，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啊这个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啊，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啊，这个有一道锋面哈，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啊，这个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哦，6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延一格也可以。3:40，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现在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了啊啊，这个喝点凉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加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啊，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哦啊，那么应该就 OK 了啦哈、啊。那当然有其他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蔡明佑，我可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些套在冰柚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事了哈 啊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9:8到9:4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宜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都持续打起精神。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

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交流道呢，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这庭佑唱的 Sugar 4:1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那像国五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北上转国三的北上匝道，好，这边有内外侧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好，今天在国五好像点比较多，那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雾涂隧道内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小心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就是有一些施工点，在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的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还有国一现在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这是内坜路段哈，国一的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是过高原外侧两线哈，这就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我迎来这黄贝瓜虾哈，就是这个节奏。希望是幸福健康来坐啦，不要瞌睡虫来坐。你把酒陪在背后金哈，哦，4:19了。哎呦，而且厝边一块挂起，发音要发清楚呢。是乾坤到顶，不是乾坤到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4:2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市前外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4: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把旧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哇，施工国一的施工点今天有够侪位，啊，大概预备起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罗到北斗。西罗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就这位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轮流施工，然后云林系统。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南下在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

五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再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心爱的，咱已经愈来愈接近天星了。你看，左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星，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啉茶。

0: 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中文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哦。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号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啊！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啊，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啊。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之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16%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8%，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参与，增加让年轻人就过来。

这是韩文歌曲 Hearts to Hearts 所演唱的 Focus 啊、哦，你把酒杯我给嘛哈，把酒杯要撑住啊！我当亲戚讲我今晚过来给你当，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一给你挡刚好，然后都背起来，拜托诶，小腿一个安全的所在小眯起来哈，就休息服务区哈、哦，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哈。哦真的，那真的天家动没掉身，还是休息一下比较看安全啦、啊、哈。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哈。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告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Here we go.

0: 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微进贼微。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也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0: 糊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 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明亮愉悦。我靠听更啊，不管昨天过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5:09，国一要注意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里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啊。

哦，邵大伦的歌曲来小波，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电话的年代，啊，你是要怎谈恋爱？哦，小波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随即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了一地啊。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哦、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啊、哦、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哈，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哈，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一个先生哈，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哈哈哈哈，都不用开钱齁、哦、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水啊齁、哦、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现场这么多人跑到现在都吹下去这样齁、哦、当然是顺利齁、哦、女方点头答应啊，哈哈、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哈，拢也借人做背景嘞哈，要求婚的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哦，韦礼安的歌曲《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今晚时间再过几秒，5:20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哦，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啊，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现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连拉培固拉得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哦，要了解啊，缠绵之道到底是要干什么？说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之一叫红竹蛇，常常被大家呢误认说是雨伞节或者是锁链蛇哈、哦，它不是毒蛇，它叫红竹蛇，而且说外观是相对来讲比较漂亮，你看是名列台湾四大美蛇之一哈、哦。那当然一般人看到蛇哈、哦，不管它有没有毒啦，第一时间先尖叫吗？

会害怕嘛，对不对？哈，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它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哈，所以他们这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6月13、14号他们要两天一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研习，蛮有趣的了啊。所以在澳湾大园区，因为说蛇类的生态丰富，要带着大家去观察，然后学习物种的辨认。

哦，5:32喽，路况留意哈。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

中外侧，然后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侧都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在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副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穗双下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 it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Knocking Cove 唱的 Cachito 5:38，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来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有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

0: 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哈，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哈，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哈。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哈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的液态糖。液态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也要注意哈。那因为液态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哈。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哈，因为呢，这个液态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哈，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啊，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用液态糖哈，啊，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哈，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哈。那很多人不知道，就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呐哈，甚至不甜。好 ，OK， 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液态糖哈，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这样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啊。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哈。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哈，果糖必须要透过肝脏来代谢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哈。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液态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子深翻唱的版本 idea 恰在天啊，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哈，你尽量不摘。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哈，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像我有时候哦，想要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着，我都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了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哦，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出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5点55分喽，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其中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哈。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哈。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吼，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6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小心。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南部今天的上高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哦。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分啦，阿里今马奎家里到位，重点是把酒杯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玺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一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哦，6:1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外县，恁阿婆过大地爱注意。

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哈、哦。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下轮国小，下轮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9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哈，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1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哈，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 K 的冠军纪录。那在下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6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哈。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哈，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边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师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2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哈，那他们都是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2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70%基本功了，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级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而且呢这个2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一些动作啦，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1年级，那你家怎样搞啊呢？然后后来2个人组队获得客家狮男女混合特优第一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这是传统的台语念谣哈，透过数数从一数到十，然后配合不同的词汇，这是帮助孩子学习语言呢，也是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啊。刚是台语，接下来客语，来享受一下客家的童趣、啊。

来6:23啦，有个情况排除咯，原本国一北上杨梅外线的 Napa 古拉德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今嘛记得时间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杯杯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化，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哈。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哈。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呢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哦，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家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金马街的时间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向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46%。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3: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

0: 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2: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4U。 那 D4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威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3: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38哦，台61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

报哦，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

0: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Hello， 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来自黄静雅收起为歌曲《生活是一条歌》，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片宽阔海洋上飞翔？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冷带车的事故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杨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来自林怡所演唱歌曲 Hello 台北。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那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哈姆苏丁，人家有巴黎南鲁巴利啊，对吧？好，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哈，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那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讲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哦，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是大脑容量急剧扩张。因为是人类学嘛，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他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哦。

说如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手脚并行的时候，他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哦、但是一旦、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放大了、哦、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的。不过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这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哦，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要特别注意内侧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而目前在国一有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把酒来背后金哈。哎，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两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2段跟东门路2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积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

0: 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事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好好，我了解呀，多谢你的建议，我知道要怎么做啊。
2: 阿嫂啊，你刚才是跟谁在讲电话啦？
1: 是412-8185。
2: 412-8185？
3: 嗯？
2: 这是什么？
1: 这吼，这是家庭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那像讲有大家媳妇，或者是婚姻厝内底人小斗阵的问题，我就会卡这支电话，因吼就认真听我讲，嘛个会给我支持。而且啊，我的建议也真正有效哦。
2: 哦，拄好我最近出来冒一寡问题，唔知道要甲谁讲，安尼我嘛来看这个电话，来甲伊问看麦。
4: 如果您有家人相处问题，需要专业的倾听、支持与协助，请拨打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手机记得加07，气机嘞，帮一帮我。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19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台八八在东向22公里，就在靠近竹田的路段内侧车道，所有动不动的一个状况。另外在高雄地区，目前车多的部分呢，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线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车子很多。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也是车多，车行速度偏慢的。一早通报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台南市的中山在这个新市区，台南市的新市区中山路在155号的前面有事故，东区的林森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也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的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顶金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开始在增加当中。

周杰伦所演唱这首《乌克丽丽》。利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交通大队通报说现在上班车流都已经增加了，车子很多不好走。其他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还有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都是车多的情形。高速路周边道路现在上班车流也都在增加了，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现在车多，车前速度也是偏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的环境呢是东南到偏南风，所以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哦。只有在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哦，东南部地区跟横川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受到这个海陆风符合的影响，清晨到上午在我们中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今天要从事户外活动呢，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南部靠近山区会有局部地区呢，很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哦。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是偏强的，一定要注意防晒，要多补充水分。所以未来一个礼拜大致上呢，都是属于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哦。各地的高温都有机会达到摄氏30度以上，降雨就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计在下个礼拜呢，27号、28号，在下个礼拜会有下一波的锋面接近，那实际下雨的一个状况呢，就还在观察。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在户外活动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4度到33度。高雄市三民区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前速度也都是偏慢的。北上从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险速度已经都慢下来了，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

7:17。东向的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一段路目前车多不好走，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利用台八八东向如果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因为目前东向要下大寮出口已经在排队了。其他车多的部分，在男子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路也是车多的。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还有在大中民俗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沿路车多，车行的速度慢。台八八在东向22公里靠近竹田端的内侧有动物不动，这个状况已经通知，经过也请小心。这礼拜过港隧道有夜间施工的作业，每天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往旗津的快车道，往前镇的这个快车道呢就会改为单孔双向通行。

今天在前镇区有一个路口，等一下八点半过后呢，浩智会停电施工到十点半。前镇的德昌路跟新芽路，再等一下八点半过后到十点半，浩智灯会停电施工哦，所以到时候路过要互相的礼让小心。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的方向，在左营端上来之后呢，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险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

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险速度也是有比较慢的一个情形。好，行的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二十四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露露花露子音所演唱的好喜欢你，7:22。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东向行驶交流道的附近，在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28.5公里，就在乌山头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掉落物还有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6.2到336.1公里，就在鹿竹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车道的这个车道线上也有这个破碎的轮胎皮掉落，家里朋友经过的话要留心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到250公里，在斗南地磅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多，车行的速度慢。

财政部国库署要特别提醒哦，今年四月份出生的新生儿普发现金的领取期限只剩下四天而已。那目前的领取率大概是88.98%，所以呢还有800多个人没有领取，所以提醒家长要注意领取的时间。那普发现金的领取时间呢，直到今年的5月22号。有一个跟交通有关的这个相关法规的一个预告哦，为了要强化驾照的管理，所以呢交通部已经预告了相关的法规，规定违规遭到这个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人呢，必须要完成驾驶训练的课程之后才能够再重新考领驾照，预计在今年6月

东向的财爸爸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路段车多，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现在呢还是在排队哦，务必要多加耐心，注意安全。

0: Oh Honey Honey，
1: 阿牛所演唱的歌曲 Oh Honey Honey。高速公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现在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慢，不好走哦，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天色感觉好像有点昏昏暗暗的，所在地方能见度如果比较低，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目前车险速度也是偏慢。高速公路上的掉落物呢，现在有几个掉落物的通报哦。国三在北上的 315.7 公里白河地磅的路段中间车道说有一个地垫掉落，就有一个掉落物。然后呢，在国三北上的 328.5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侧车道说也有一个掉落物，也是掉落一个地垫掉落哦。驾驶朋友在这个道路上行车，务必要注意一下路面上的这个掉落物。那刚刚所提醒的包含了在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东向新市交流道的路段中间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的国道一号336.2公里，在路竹交流道过了之后，中外侧的车道线上呢有这个破碎的轮胎皮掉落。车多的路段还是要提醒，在国道十号要下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车多，东向台88凤山到大寮路段车多，东向大寮。

然后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目前在排队。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10号东向入口车多拥挤不好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是车多的。国道3号在南下的 328.4 公里，在柳营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呢还有一个很大型的掉落物哦，所以在国道3号的这个 328.4.5 公里左右，双向都有掉落物，北上掉落的是一个地垫，在内侧南下内侧掉落一个蛮大型的一个掉落物，都通知经过务必小心，还是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物品都一定要固定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为温暖偏热，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降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采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啊，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啊，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良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整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

0: 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2: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1: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任来提醒。英任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路竹要往高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些。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三多路段来到九如路段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来到冈山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北上的冈山地磅来到高科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沿线车多速度缓慢。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流量大。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来到后昌路沿线。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要往水管路沿线是车多的。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路段。苓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多的。稍早在小港区的

凤宅六街和高峰路的交叉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

蛮大的地垫这个掉落物，国道八队刚回报进来说呢，已经先排除到路这个外面了，路肩的外面，护栏的外面，所以对于主线道的行车已经都没有影响了。不过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328.4公里、5公里哦，就在这个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有一个蛮大的这个地垫掉落。原本说双向都有，不过驾驶朋友后来来电更正说，这个方向是在北上哦，所以南下的路段是 OK。北上的国道三号328.5、5.4公里左右，就在乌山头柳营的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一个很大型的掉落物，也已经通知务必小心。

0: 东向的蔡爸爸在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也很多，所以目前东向的大寮出口、大发交流道出口都是在排队的。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将要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东区玉龙路968号前，另一件在北区北门路公园北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翠华路跟环潭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现在有一部抛锚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3公里，就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闪着双黄灯，人员下车，后方有放警告的标示。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2.3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务必要注意哦，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请小心。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

0: 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7:44，在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左营的华夏路跟重庆路口，在左营区的华夏路跟重庆路，还有在左营的翠华路跟环潭路口都有事故。小港的孔宅六街跟高凤路口同样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务必要多加留意。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车多。台一线省道高南公路要往北，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好，有一个事故刚传递进来，在台八八东向的 4.7 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大寮的方向外侧，现在有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台八八在东向的 4.9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之后，外侧现在有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凤山要往大寮方向车线速度是相当慢的哦，现在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4: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的方向，台二西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一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屏东市的中正路443号前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台17线260.2K 到260.9K 的大潭路段，目前正在施作边沟及过路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封闭双向外侧车道，双向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遇到大型车请牢记保命三重点。第一个，远离内轮差，转弯时的致命区域，一旦卷入完全没时间反应。第二个，避开正后方，这是最大的视野死角，切勿紧跟在后。第三，保持安全距离，看不见的地方就要自己远离，距离就是你的保命符。大型车的驾驶朋友也要注意，起步前请确实查看周遭，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多一分小心少一个遗憾。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提醒。东向台八八，我们再次提醒哦，在 4.9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的外侧有休旅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利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呢，目前从凤山到大寮路段沿路车子相当的多， 4.9 公里就在凤山过了之后，快要往要往大寮的这个方向，在外侧车道这一起两部车辆的事故，请您务必留意。
2: 2026屏东炎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5: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园乡的台湾海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6: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3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2: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5: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会、钓虾体验、

0: 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1: 嗨靠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2: 东乡的台八八在 4.9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这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东乡台八八从凤山到大寮交流道沿路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好，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呢，这起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东向的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一段的台八八路段呢，车子还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哦，务必要多加的小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在靠近天祥二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大中快速道路往东结果到十号，从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目前车多，车险速度偏慢。台南市的嘉里区在仁爱路跟镇山街口有事故，东区的裕农路跟裕兴路口，以及在北区的北门路跟公园北路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82.3 公里，在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拥挤的。

品冠所演唱的《你愿不愿意》。东向台爸爸在凤山交流道过后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不过现在利用台爸爸要往东的方向，从凤山到大寮大发交流道这一段路也都还是车多，车险速度偏慢。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28.4 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4到272公里在古坑路段内中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

今天在新兴区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我们先来提醒早上的时段哦，在等一下八点半过后到九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新兴区的巴德一路跟开封路，还有民族二路跟巴德一路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哦，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提醒哦。等一下八点半过后到九点半这个小时当中，经过巴德一路、开封路、民族二路、巴德一路号志灯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一定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

高雄市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八德二路有事故，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中华路要往南，从九如三路到八德二路沿路车子非常的多，不好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7.5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平经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0.4 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东向 16.7 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8:03来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黄奇耀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你们好。那么高雄机场目前是下着小雨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是27度。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各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气温24度，澎湖机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度，新北机场是晴朗，气温26度，花莲机场是晴朗的，气温是26度。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多云，气温26度，越南的河内目前是下着雷雨的，气温是27度，日本的冲绳目前多云，气温25度，东京的部分是晴朗，气温是24度。有关于上午的航班动态，国际线的部分，越南航空 VN585 由高雄前往河内的航班今天是取消的。那国内线的部分，目前上午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以及航空公司的讯息。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